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这样的一首暖场歌，是不是足够让你有一种小周末的获得感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这是我们节目固定的一个特别小动作单元，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刚才的这样一支歌来自 Wolf Alice 带来的 Hit the Sky， 冲向天空，狼女乐队，其实就是一支用来释放掉情绪的音乐。可是我们只有坐下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才能好好的感受得到音乐想要跟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权衡对错，对吧？有的时候总是在接受一个又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挑战，往往这个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很汹涌的。所以呢，你要明白，偶尔的脆弱，偶尔的不坚定，偶尔的失控，也是我们活着很真实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焦虑，真的，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你，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下去，坚定地认可自己，那一切都会有转机。包括就像企鹅一样，它是鸟吗？连它都不想飞了。请您看这首歌怎么说。

这是来自歌手彭博打雷的企鹅不想飞。生活当中好像我们看到的鸟儿都是很希望高远的一个天空啊，可是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歌给我们换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温柔的一个视角，就站在企鹅的立场来说出他们心底很真实的一个想法。那个翅膀生来不是为了飞翔的，不代表这就是一种遗憾呐。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外界去推着追赶不属于自己的目标，那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你，嘿，你要向上，嘿，你要奔赴，你要到更远的地方，你要努力，好像你不能够起飞就是代表你不够优秀。可是却很少有人问一问，你是不是本身就更喜欢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喜欢像你企鹅一样一个海水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安于当下的那个生活的节奏呢？企鹅到底是什么动物？是鸟类吗？是鸟类，它不是哺乳动物哈，它会生蛋，对吧？我记得印象当中去到过世界各地的那些个动物园，都会看到过很多的企鹅，对。他们都是在一个专门为他们设置的一个环境当中，帝企鹅、王企鹅，我印象里还有巴布亚企鹅，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企鹅生活在热带，就生活在赤道附近，甚至还会跨过赤道跑到北半球，所以企鹅不都是生活在南极的。这种企鹅叫加岛环企鹅，也叫科隆企鹅，好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是吧，来自墨菲定律，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我想这首歌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能够被看见的一份爱恋，而就是安静的在时光当中不被当事人知道的你想曾经相处过的那个片段。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爱意真的挺美好的，就是你爱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求回报呢？一定要求等同的那种匹配呢？我想真正的爱可能不会要求有任何

不会去奢求一个结果，而只是单纯的让这份爱人的心慢慢的被这样的一种情感所滋养着。你知道这样的一种美好会让人有很多安静又柔软的时刻，所以珍惜这样的心动，也愿意让这样的一份心动好好的滋养那些来去如飞的日子，让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人。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听看，当一个人活成了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我以为，哎，我认为，我一直觉得那种自我的设想里面。听听看音乐中的这种设想怎么说。
6: 我以为你

我以为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这种自我设想里。刚才是郭靖用音乐的方式为你来讲述以为两个人一起熬过的那些艰难之后就可以走到最后，可是故事的结局往往和我们预想的会完全不太一样。有时候事情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顺利的铺排开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相信在昨天你是我的 DJ 那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各位听到过了那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书写把你的故事写下来。

法语歌就是这种自带松弛的叙事感哈。这是来自卡拉布鲁尼带来的《事过方知》。是的，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看懂整件事情，而我们总是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当我们身处事件当中的时候，总是被各种情绪裹挟着，看不清很多，而到了风浪平息、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才读懂所有的那些细节。人生很多的选择，跟离别、跟相遇，可能都是这样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早晨我的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她非常非常的郁闷，就是说自己的先生让那么忙碌的她还要陪着婆婆去打针，就这么一件小事。你看我们作为第三方观点来看，就是你有时间就去啊，没有时间就让她去，是不是？她好简单。可是你看身处那个迷局当中的人总是会带有很多的评判跟偏见，就让自己一整天的心情都变得很不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音乐故事会，也欢迎大家说出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李润琪的一首歌，还是会靠近。理智明明清楚，靠近这个人大概会再一次的陷入难过，可是心底本能的那个冲动也相信会驱使自己进一步的去走向对方。我想这种拉扯感，生活里很难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出来的这种拉扯感，就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有的时候选择无关乎对错，而只是遵从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哪怕你知道前路依然是坎坷的，可依然会愿意给彼此一次机会。珍惜心动哈。好啦，那真正动人的可能不只是情谊，也有旅途的风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加国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策划起来呢？很多时候不要自己我以为，哎，拉上全家人在一起，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小孩也有小孩的观点，大人有大人的想法，彼此找到一个平衡，找到我们共同所认可的那个标准就好了。感谢收听，我想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心路，也都有一个故事，也希望可以激发你好好的讲出属于你的故事。有请孙悦 Andy 吴大雷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大约15%至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甚至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本期邀请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段主任，我们来快问快答，回应一些网友的提问哈。小乐他想问问说，请问主任，到什么程度就得做手术了？
11: 曲张呀，在临床上分为1到5期是吧。其实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的话只是有症状或者是有细微的这个曲张，到第三期的时候就像所谓的蚯蚓症了是吧。这个时候在我们临床这个手术指征上已经有手术指征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各方原因觉得不做手术，那我们行不行？也可以，因为我们很多的良性疾病是吧，我们把它归为良性疾病是吧，它的手术的觉得有个绝对适应，就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了，这个时候就要做手术。如果你觉得不影响你的生活啊，就没有必要做手术。刚才我说了，我们其实现在很大部分患者都是年轻的女性，她觉得这个静脉曲张不好看，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了，我不能穿裙子了，是不是影响我交朋友了，或者是影响我出去玩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到这个4期啊，四五沉着，特别是到5期的时候破溃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这个不用说他就来了，因为他破溃了，这个破溃溃疡他反复不好啊，这个时候肯定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就来做手术了。这就是我们的手术指征。
10: 好的，那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212，我觉得他的这个提问特别好，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因为我们提到什么呢，穿那个弹力袜，这个我们稍后跟大家细说啊，但是先就着他的这个问题，他说的是静脉曲张的初期穿紧身裤效果怎么样。
11: 这个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哈，紧身裤和弹力袜它是两个概念哈。紧身裤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紧身裤，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塑形，我们穿起来好看是吧。而弹力袜它的全称叫什么呀？抗血栓梯度弹力袜啊。它的作用其实相当于外骨骼一样，就是一个外挂一样，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从上到下，它这个弹力袜的这个编织是不一样的，它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它从上往下的话，它压力是越来越小的，就是说在下面压力高一点，相当于把你的血流给你往上挤了，到上面稍微低一点，就是通过层层的压力梯度不一样啊，梯田一样，把你的这个残留在这个体表就浅静脉的血流啊给你挤上去，这是我们的这个弹力袜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叫压力，就是抗血栓梯度弹力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是弹力袜。
10: 因为就是这个是弹力袜的原理，刚才说了是因为我们那个浅表的血管，比如说它的弹力已经不够好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可能就是积存那些长时间累积到这里无法回流的一些血液，出现了这个蚯蚓腿的这样子的表现，那这个时候穿上的弹力袜，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从脚踝到我们大腿的部位，它其实呢是分阶段给出这种压力的， 那应该是脚踝的位置压力最大，
11: 最大，
10: 就是
11: 越往下
10: 越低嘛，它压力越大，所以呢，它要通过这种高的压力，逐渐的把这个血液给往上推嘛。
11: 是的，
10: 是这样子一个道理。而这个紧身裤，你看起来它都是一个紧紧的东西，但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呀。
11: 嗯，它可能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均匀的紧。它那你肯定想了，我们的大腿肯定比小腿粗啊，这个时候你要穿上去以后，大腿压力肯定比小腿压力大，这个时候反而它影响它回流了啊，相当于一个这个
10: 反作用力了，
11: 反作用力了。
10: 所以啊，紧身裤是不能代替弹力袜的。他回应了，他说谢谢段医生，长知识了，是这么一回事儿哈。那我们就也是借着这个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弹力袜，它正确的这个穿的时机。2066他就想问了，什么时候开始穿弹力袜是最合适的？
11: 其实刚才我说了嘛，我们其实很多的患者早期的话，他并没有说曲张的静脉那么明显。
10: 嗯，
11: 他主要做我们就是他的主要症状就是，一是就是说走时间长了后腿发沉发困。第二个就是腿肿，比如说我们袜子的地方，就是我们穿一天袜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脚踝地方会有勒痕，
10: 勒痕
11: 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进行压力治疗了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越早进行压力治疗的话，它这个静脉曲张的发展是越慢了啊，就是早期的话就是压力治疗，但是我们弹力袜就也有个特点啊，它这个很厚啊，是吧？就说你冬天穿是没问题的，其实很多人都冬天穿。
10: 我再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是买过这个弹力袜的，给我的家人。我当时在网上一搜呀，有50块钱的，有500块钱的，那这个怎么选呀？那是选贵的好呢，还是说它完全不一样？
11: 是这样的，它的编织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简单的编织像袜子一样的这个紧身的话，它就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它起不到作用。你要是说这个按照梯度弹力编织的话，它肯定成本是高的。
10: 哦，
11: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是就说这个去正规的药房、药店或者医院来购买。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在网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详细的问清楚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功效，有没有梯度这个功效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功效啊。如果没有，那就是简单的紧身袜子，那个是效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会起反作用的。
10: 而且我当时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发现它那个上面可能是有这个相对来说压力低一点的，也有压力中等的，还有压力最大的，那这个又是凭什么来选呢？
11: 它的是我们这根据这个治疗的效果和这个患者的情况，我们分为预防型啊，就是它这个整体压力的话大概是10到15这个毫米汞柱吧，或者水柱啊，然后就是有那种就是这个治疗型的，它可能压力就大一点，因为我们有些仅仅是把它这个产生一些局部压力把它往回输，但有时候比如说蚯蚓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压瘪，然后再加上个压力，这个时候就说可能这个压力就要高一点。
10: 哦，
11: 它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它分大中小号的、你买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腿围量一下。
10: 对，它那个上面是有明显的，就像我们买衣服有 XS 码、 S 码、 M 码、 L 码、 XXXL 码，但是在选这个弹力袜的时候，那个上面下面啊，它会有一些这个标注让你量几个维度，比如说脚腕的粗度，哎，小腿肚子最粗的地方的粗度，然后什么什么部位的这个粗度，您一定把自己的这个围径数值量好了。然后其实现在我觉得如果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卖这个医疗器械的也好呀，或者是这个网上专门卖这个品牌的也好哈，他这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根据您提供的这个数值会给您一些建议。
11: 对，一定要沟通好，
10: 沟通好，这个很重要哈，要不然它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最怕的是效果没有达到，可能再起到反的这种作用。
11: 是的，
10: 这是我们最害怕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说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我听说很多人容易把它和那个叫脉管炎就是给弄混。
11: 是这样的，脉管炎啊，它是一种就是说这个比较这个我们其实临床上就是比较少见的一种病，它主要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不管什么原因也好，其实抽烟是最早原因啊，它年轻人比较多引起的这个动脉的一个阶段性的炎症，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动脉的狭窄，局部的炎症啊，这个时候会缺血啊，就腿会疼。当然它有合并有这个曲段的这个静脉炎啊，它只是说在某些症状方面和这个静脉曲张的静脉炎啊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静脉炎，但是它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动脉为主的疾病啊，一个是就说这个静脉为主的疾病啊。当然这个脉管炎的话，它其实我们见的比较多的都是那种年轻人20到40岁之间大量抽烟，然后男性为主，然后动脉的局部的这个两个动脉之间，比如这个动脉这么长的动脉是吧，两头它会两个静脉炎，两个狭窄，然后中间是好的是吧，它和那种老年的动脉硬化还不太一样，老年动脉硬化是均匀的硬化，它那不一样，它就是局部的一个硬化， 然后动脉，这块动脉的话，它主要症状是缺血，这个时候它会疼啊，引起肢体的坏死，它甚至可以引起这个腿的这个坏疽和截肢啊，包括手的坏疽和截肢。当然它伴随有这个啊截断静脉炎，这个静脉炎和这个大静脉曲张静脉炎它是一样的呀，所以都是静脉炎，所以说有时候有的人会分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到医院里边专业来诊疗就行了。
10: 就是总之从血管的角度呢，它既有可能是静脉血管的问题，有可能是动脉血管的问题，首先这个要区分开。另外一方面，表面症状很相似，但其实它的高发人群刚才一听也是不一样的。
11: 是的
10: 啊，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给您就诊和把关，这点太重要了。
9: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9: 再不养生就晚了。
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再来看一看，就是很多人如果得了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哈，往往就觉得我应该多休息，少走路，甚至是不敢做运动的。因为比如说天热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胀，我走一会儿路，这个腿就是哎，就感觉又肿又胀又难受。刚才您用了一个字叫困，这个就感觉这个下肢发困的感觉。那到底我们得了这个静脉曲张是要多休息呢，还是说可能这种方法反而是不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专业哈。其实我们的静脉，刚才我说了，分为深静脉和浅静脉啊。深静脉主要是回流的啊，浅静脉它是体表的静脉回流。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有个东西叫肌泵，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我们回流主要还靠肌肉，所以说适当的运动是绝对是有好处的啊。我们的适当运动就说这个啊、只是说避免久站久坐而已。比如说我们这个游泳啊，就是骑行，就是其实对我们的这个静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它是通过运动让你的肌肉去挤压血管，
2: 对，让它血流就是回到这个参与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鼓励这种，就是说这个快走啊，包括这个游泳啊，包括这个骑行，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鼓励的啊。包括我们在办公室啊，你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久坐啊，久站了是吧？老师，包括我们这个，包括您也是一样，主持人久坐是吧？
1: 久坐的，
2: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嘞？勾脚尖啊，勾脚尖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下肢的这个肌肉的一个收缩啊，这个时候可以把它这个，这个血流给它蹦上去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如果站立的话，我们干嘛？点脚尖儿，
1: 点
2: 脚尖也是这个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就是我们躺在沙发上啊，把腿抬高啊，做一些这个蹬腿动作或者抬高动作都是可以的。就总之啊，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这个让它的血参与这个
1: 回流
2: 回流。
1: 对，所以完全不敢动不运动因此而少走路少动，它其实是错误的。那如果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我们说那个躺平呀，把你的脚微微抬高呀，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呢，要适度的运动，让您的肌肉去参与帮助血液回流，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是不能够被替代的。还有一些很常见的做法，咱们再来看一看是否可以这样做哈。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就走了一天啊，真的就是感觉这个腿啊跟着我这一天好累啊，怎么办呢？回去我洗个热水澡，我或者是拿这个热水来泡泡。

0: 脚，按按摩，很多人认为它是起到缓解腿部不适的效果。那如果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可以这样做吗？
1: 就说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在门诊时候遇到的问题。有些老年人啊，特别喜欢泡脚。其实我们说了，这个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温度不要太高。一般我们建议水温在40度左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皮肤，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的时候，皮肤其实已经有了一些这个很微小的变化。刚才我说了嘛，它营养它会不良，它会脂质化。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对外界的刺激，它是一是不是敏感，第二个是它这个保护它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用太热水的话，反而会引起这个皮肤的这个局部的损坏，而引起静脉炎或者引起其他的原因。特别是老年人，他会合并有动脉的这个疾病，一旦这个他对温度不敏感，一旦这个出现破溃的话，他会引起这个局部的坏死，甚至更缺血。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你活动一天以后是吧，洗脚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水温不能超过40度啊，建议都是40度左右啊，就是我们这个要求的。另外就是按摩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说你按它就好了，反正这个按的话，就是说这个它会破坏这个血管壁的完整性和结构啊，引起损伤，从而引起这个炎症或者是血栓的形成。所以说我们
0: 抬高就行了，
1: 对，抬高就行了，穿弹力袜就行了，不要就说再按了。当然你就说这个进行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院都有一些康复科和理疗科，他们正规的那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会懂这些东西，会避开这些东西，而且手法也是没问题的。但咱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不建议啊，就是作为一些这些的这个高危的，其实这种行为其实算是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动作和行为。
0: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外面花钱还挺贵的，说做那个足疗、足底按摩什么的，就是。正常健康人群呢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本身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您的下肢静脉曲张又已经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了，其实这个行为的背后是可能会给您带来风险的，所以我们就不推荐了。包括那个泡脚的水的温度确实是这样子，我发现越是年长的人，他对高温的耐受性越强，就好像不敏感。我们年轻人可能伸到那个水里面去，哎呀，好烫好烫好烫，那赶紧把这个温度稍微降一降，调低一点哈。但是很多老年人习惯性了用特别高的温度的这个来泡脚，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静脉曲张也好，或者说这个动脉的一些疾病也好，都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哈，严重的不推荐。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种吧，网上还有人推荐，我觉得这个有点中医特色了，叫放血疗法啊，说这个拿它可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就感觉有点像把这个蚯蚓股骨的里面的血液给它放出去了，就好像这个病能好一样。
1: 就是我们看问题哈，一定要辩证的看问题。这个放血疗法是一种很传统的疗法，它在极个别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必须在这个特定情况下特定的医生来使用。
0: 操作。
1: 对，而我们普通人的话，我们也是十分不推荐啊！一是就是说这个你放血的话，你会损伤它这个静脉壁；另外就是你这个器械，我们是否达到无菌，这个时候你会引起感染啊！另外就是这个失血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情况对你来说肯定也是不好的，对不对？我们其实就是说这种情况，只是说啊，医书上记载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吧？我们中医的一些疗法不能说没有，是有。特殊情况下对吧，我们经常看到有时候有些人会出现这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电视上看到啊，有些人突然出现喉头的问题了是吧，气管切开拿个铅笔就给捅开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极个别情况下不推荐，就是说我们有专业的这个人员和设备，不推荐所有的人就来进行这样的操作、啊、
0: 这不是正规操作，
1: 对，就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操作啊、
0: 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确实有所谓的放血疗法，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您自己看的和想的那么简单。
1: 是的，
0: 对，然后它也是要分个体分情况才可以这样来做的，那这件事儿一定得交给咱们专业的医生来操作，自己千万不要随便弄。
1: 而且有很多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方法我们是不推荐的啊。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静脉曲张呢？
1: 首先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这个病啊，就说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疾病我们现在已经证实它有遗传的因素哈。如果这个父母有静脉曲张啊，那本身这个作为年轻人也好，他本身他就有这个风险啊，他得这个静脉曲张的风险就比正常人要多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在医院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体检也行，包括这个咱们去医院看病也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超声啊，其实会对你的静脉瓣功能做个评估， 就说看看这筋膜瓣功能是否是完整的，是否有先天的不足啊、
0: 哦、
1: 这就是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超声来评估了，是吧？就是鼓肚子，我们所谓的这个瓦氏动作哈、
0: 哦、
1: 都是做超声的时候鼓肚子看筋膜瓣有没有反流啊，因为筋膜瓣我们是单向瓣，但是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太好，这个所谓鼓肚子的话他就可能会有反流，这个人这种时候这种人就是这个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啊。刚才我说了几个独立因素嘛，一个是还有个遗传是吧，一个是这种就是筋膜瓣先天功能不全、
0: 嗯、
1: 这种人就是我们其实年轻时候就是避免做一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跑长时间跑步啦，久站久立啦，包括做一些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增加腹压的
0: 动作
1: 啊，比如说我们其实有些人他练举重、
0: 嗯、
1: 他这个筋膜瓣功能不全的话、
0: 哦、
1: 他就很早就静脉曲张了，所以说我们等等这个因素都是我们的这个一些高危因素啊。另外就是肥胖是独立的因素，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肥胖不仅影响你的这个美观哈、啊，其实也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
0: 嗯，
1: 另外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疾病哈、啊，基础疾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一旦就是确诊有基础疾病，这个时候其实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要早期的这个啊干预啊。当然我们干预的话刚才我说了，可能手术只是说这个特定环节的一个特定一环的一个手段，其实包括药物，其实我们包括一些压力治疗，其实我们都要早期的干预了。
0: 嗯，
1: 等等，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觉得自己啊，你发现自己腿上有静脉曲张啊，或者觉得走路以后你很年轻，我走路以后腿就会肿，或者是有点发沉发困、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其实早来医院啊就行了，
0: 先去查确定一下，这个病不怕，但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科学的来干预它，如果能一直控制在第一阶段，哎，那就很好呀。通过刚才我们说到的，您正确的穿弹力袜也好，然后每天该抬抬腿抬抬腿哈，减少这种风险因素，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控制得很理想。但是前提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很重要。然后有网友问说，打那个脚踝内侧可以吗？拍打脚踝内侧这是个穴位吗？
1: 有些人就是喜欢就是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是就是拍打动作，或者是这个就是自己就是比如说拿后背撞墙了这种动作哈，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放松作用啊、
0: 嗯、
1: 但是说这个你要说是对它这个静脉曲张啦，包括对一些疾病有什么干预作用，其实我们没有在临床上得到证实，其实能证实的其实我们都已经给你、
0: 嗯、说了、
1: 说了，对，而且就说这个特殊情况下你到医院里边他会给你一些更专业的建议。
0: 嗯，就是总之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疾病的情况之下哈，我们身上拿一个什么小悄悄的锤啊，就这个什么拍呀、啊、拍一拍，您是觉得哎它放松很舒服，但是如果是疾病的程度我们想要去干预它的话，最好是遵医嘱，我问问大夫我现在这个情况我拍拍打打可不可以哈，然后再来考虑。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段佳佳副主任医师的做客，再次感谢段主任，谢谢您。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再来看一看，就是很多人如果得了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哈，往往就觉得我应该多休息，少走路，甚至是不敢做运动的。因为比如说天热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胀，我走一会儿路，这个腿就是哎，就感觉又肿又胀又难受。刚才您用了一个字叫困，这个就感觉这个下肢发困的感觉。那到底我们得了这个静脉曲张是要多休息呢，还是说可能这种方法反而是不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的静脉刚才我说了分为深静脉和浅静脉啊，深静脉主要是回流的啊，浅静脉它是体表的静脉回流。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有个东西叫肌泵，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我们回流主要还靠肌肉，所以说适当的运动是绝对是有好处的啊。我们的适当运动就是说这个只是说避免久站久坐而已，比如说我们这个游泳啊，就是骑行，就是其实对我们的这个静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它是通过运动让你的肌肉去挤压血管，
2: 对，让它血流就是就是回到这个
1: 好一点，
2: 参与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鼓励这种，就是说这个快走啊，包括这个游泳。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珍宝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的呢是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啊咱们说了，传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获得兰亭集序的真迹，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继续为您讲述。李世民得到了兰亭还有这么一种传说，说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啊得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僧人呢有三样宝贝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个是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二一个呢是铜制神龟，三一个呀是铁制如意。唐太宗知道之后啊，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序。僧人失去兰亭序之后就说第一宝贝没有喽，其余的宝贝还有什么值得可收藏的呢？于是用这如意基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啊不能行走。这一种说法啊可能是第一种说法的误传，无论如何吧，这两种说法都承认是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那么后来唐太宗去世了，这兰亭序流落到何方了呢？唐太宗李世民

即所谓生则同榻，死则同穴。李治当然是不负父皇的临终心愿，将这件稀世珍宝可就放进了李世民的棺材。李世民死于公元649年，他生前呀就已经营造好了陵寝昭陵。他归葬昭陵地宫石门封死之日，就是这兰亭序永别世间之时。谁想啊，在大约300年以后，因节度使温韬盗掘关中18帝王陵，这兰亭序啊再一次进入了世人的视线，并且将兰亭序真迹之谜彰显得更加玄乎。新五代史杂传温韬传记载，后梁王开平2年，公元908年，上面写着叫韬在镇7年，唐朱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山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相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西藏前世图书，中王笔记，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为乾陵风雨不可发。就是说李世民的昭陵修筑的坚固啊，这温韬呢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了地宫，看里边的建筑啊，内部设施啊，特别漂亮，简直就跟长安的这宫城皇宫一样。墓室正中啊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石床上面放石函，石函里边藏铁匣，铁匣里边都是什么呀，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候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跟墨迹如新啊，这些稀世珍宝全让温韬给取出来了。以此记载呢，这兰亭序真迹经过了劫灵贼温韬之手，他又复见天日了。温韬死了以后啊，这些价值连城的盗品落入了其外甥郑玄素之手。郑玄素啊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家有古书千卷，其中就有温韬从昭陵当中盗来的王羲之朱名家的书法作品。后世认为兰亭序呢也在其中，但奇怪的是啊，温韬当年盗品登记当中啊却无此书。那兰亭序上哪儿了呢？温韬啊虽然位居节度使，实际上呢就是一大军痞，文化粗人。据说他盗出了王羲之、钟繇等人的墨宝之后，看上的呢哎竟然是包藏装帧书籍的华丽的绸缎外皮儿，认为这更值钱，就把这绸缎撕下来了，把书当废纸啊扔一边了。那这兰亭序是不是让温韬给撕了呢？或者温韬盗墓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细清理，真迹仍然藏于昭陵墓室或者更为隐秘之处？答案呢、啊、谁也没法确定。另外宋代蔡挺认为啊，兰亭序啊陪葬的时候啊被李世民的姐妹用假的给换了，真迹呢留在人间，然此后兰亭序真迹啊也就叫杳如黄鹤呀，其下落如何呀更是谜中之谜。也有人认为兰亭序真迹所以未见天日，是被也很爱好书法的李治暗中给留下来了，掉包了，把假的复制品随葬昭陵，真迹呢则为李治和同样爱好书法的皇后武则天共同占有。到后来李治去世了，武则天死了以后，就把这兰亭序啊带进了乾陵墓室。唐代皇陵有18座，据说被温韬盗了17座，唯独挖的乾陵的时候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的人相信啊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
总之吧，

0: 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真相如何呢？恐怕呀，等到日后条件成熟挖掘乾陵昭陵的时候才能大白于天下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凯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传说越王勾践战败之后啊，为了使吴王相信他胸无大志，不再企图复仇，哎，便在这会稽山下种植兰花。此事有诗为证，叫“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香天下传”。数百年之后，一个叫王羲之的人到了兰亭，有感于心，挥毫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兰亭序》，也为历史留下了太多的传奇。一般认为《兰亭序》啊是书圣王羲之手书，但历来呢都有人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自唐时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柳公权开始，到清初的著名学者阮元，历代书家对《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都存有一些质疑。到了现代，兰亭序真迹之谜不仅没有得到破解，争论最后啊，竟然有人提出来了，说要挖唐太宗的昭陵，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而在1965年啊，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更是轰动了一时啊。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郭沫若文中的王兴之啊，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这谢坤呢是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的，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他据此推断啊，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并且经多方证实，认为《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记，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勇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啊，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得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此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的关注。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者说呀，说《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当中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世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还有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啊，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且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高二世的文章写完了，由于他的名气地位那远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呢不敢发表。高二世无奈，只好把该文啊寄给了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张世钊先生，希望得到张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最好啊能送呈毛主席审阅。张世钊接到了信，在7月16日致书毛主席，并且附上了高的文章。毛主席接信之后，很快在7月18日提笔函复张世钊和致函郭沫若，表示支持争鸣。于是高二世的文章得以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同年第七期的《文物》呢，则刊发了高二世的文章影印的手稿。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松墓中啊，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呢，南京及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座同时期墓碑上边 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啊，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得继续下去。只不过呀，在书法界，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然持传统观点罢了。不管《兰亭序》是真是伪，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作为中国第一行书的地位，那是不会改变的。它在书法史上的价值也不会有丝毫的减损，它永远是书法的翘楚，文学里边的奇葩。而今呢，千年逝去，兰亭的美景和那些宴游的人都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唯有这么一篇书法史上的千古绝唱啊，仍然留给后人长久的思索。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给您说完了，不过啊，关于《兰亭集序》的传说仍然在传颂着。自唐以来啊，关于《兰亭序》的种种猜测是屡见不鲜。王家的传家宝几十年之后为何落入了辩才和尚手中？堂堂一国之君为何要派御史祭撰《兰亭序》？他是安睡于唐太宗的陵寝，还是已经被盗出了？他是否是王羲之手书？就这些围绕着《兰亭序》的层层迷雾，不仅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和价值，反而更增添了他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啊，种类很多，或为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的比如《定武兰亭》，相传啊，是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勾摹本，称神龙本兰亭。因为他的摹本上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啊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千丝映带，是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千丝，浮影袅娜，多而不绝其挑，其笔法、默契、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王羲之原作风貌。神龙本公认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兰亭序》纸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 24.5 厘米，宽 69.6 厘米。此本啊曾入宋高宗御府，原初啊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向元变，乾隆复入御府。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胜雪与山白，与山白知天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出超级小包子来分享他刚刚完成的高加索三国之一的格鲁吉亚城市体验的分享。在第比利斯山，如果下了缆车，左手边就可以看到被称作是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像的雕塑，而如果下缆车去右手边的话，每一个炎黄子孙又能够共情到的是这里也有他们的长城。
9: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能感受第比利斯的，
8: 它也是可以像咱们的长城一样走上去的嘛，让大家爬上去。
9: 对，我是爬上去了，就它那个断壁残垣，现在只有断壁残垣了，
8: 只开放了一部分。
9: 不是，只剩一部分了，就是因为毕竟被打的也比较厉害，所以那一段断壁残垣，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我在那儿还当时还就是几年前去的时候，我还使用了一下航拍这个技术，就是在远远的用航拍去把断壁残垣作为前景，然后后面就是整个那条沿着蜿蜒的第比利斯河蜿蜒而建的那个老城，就整个是一片非常非常有对比感的那种特别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
8: 嗯，
9: 然后远处是它的著名的三圣一教堂。就是那可是一个巨大的教堂，超级好看，最重要的是很出片儿。而且我这次去运气也很好，就是我在第比利斯的时候也赶上了好天气，但是这次我忘了，我应该是没怎么航拍那个城墙，然后我拍的是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边，就是又是另一种打卡方式嘛，城墙那个我上次去了也很漂亮，就是两种打卡都很好看，然后这次我去第比利斯，除了这个，就是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体验项目哈。我们上去的时候还遇到了。

0: 了。就我在飞无人机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中国游客，然后他们看我一看，可能中国人吧，然后就过来跟我聊天。我发现我这次遇到的中国游客真的比上次真的多多了，所以还是咱们，我发现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格鲁吉亚作为目的地，并且还有一哥们儿特逗，他是穷游的，就是辞了工作，然后现在正在 gap， 所以他现在就是纯穷游。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呼哧带喘的爬到这个山顶上。
1: 嗯，
0: 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不坐缆车啊？那缆车不就才几块钱吗？他说啊，因为他上来过一次，所以这次呢，他想爬山上来。
1: 他想做好汉，
0: 对，所以就然后就是，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我对穷游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
1: 偏见
0: ，没有任何
1: 的，
0: 因为我以前也穷游嘛，就我想表达的是，就是你真想省那个十块钱，你也可以爬上来。
1: 哦，因为它是不一样的感官嘛，
0: 对，爬山的过程的，
1: 爬上来，他有跟你说需要多长时间吗？
0: 很快，那个山你坐缆车可能也就几分钟，你想的爬上来也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如果你爬得快的话，如果慢的话，可能有个一个小时也上来了，因为它那个就是沿河，你能眼看着它那个山的走势，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山，就是从河谷开始，然后一直爬到山顶，那个山也不是很高，就是比香山可矮多了啊，所以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丘陵的那么一个感觉。
1: 嗯，所以现如今在第比利斯这座城市当中，你刚刚说到的残垣断壁的城墙也是这座城市的背景。
0: 对，它是一个，
1: 你在城区也是可以远眺到它的，
0: 可以远远看到，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就是很多的角度都能看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第比利斯版的自由女神也都能看到那个雕像。
1: 嗯，
0: 意思你从这边看，它那边是一个天际线，就是它的山顶就是一套天际线。
1: 哦，
0: 然后你从山往这边看，你看不到城市的天际线，因为城市在你脚下，错落的这样依次展开的一个很有层次的风景。
1: 嗯，
0: 所以这个景色就刚才你给我看那个有人在那个小红书剪的视频的时候，我一眼就看，我说这不是第比利斯吗？就是它很有
1: 标志性，
0: 辨识度，就是你很难，如果你飞过也好，或者你爬过我说的那座山的时候，
1: 你
0: 很难
1: 能一眼认出它。
0: 对，你很难认不出它来，因为这样的城市，我到目前还没看过有几个是这样的，因为它中间有一条蜿蜒而过的那个第比利斯河，这个太有辨识度了。
1: 嗯，那接下来就不得不大肆渲染一下你在格鲁吉亚所挖掘到的吃食了。我现在还不能给它定义为美食，是因为我还没有听到你的讲述，我要听完你的讲述以后，我才能判定它能不能算得上是美食。当然，就是你去到各地去吃本土的食材的时候，一定是要去体味它最原汁原味的那一道风景线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他，这么说吧，就是在当地，我记得我吃的第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点，就是格鲁吉亚包子。作为包子来说，哎，对，咱去那儿必须得体验一下。就是当我看到我们第一次吃，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姆斯赫塔，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直接从第比利斯就出去了，就到姆斯赫塔，就是40分钟那个，
1: 很近的一个城市。
0: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第一天去，因为真正意义上，从这个舟车劳顿到第二天开始拍那个教堂，到第二天中午才真正意义上算坐下来吃一顿桌餐嘛，然后看到隔壁就点那大包子，我一看，哎呀，这不是包子吗？
1: 它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蒸包子吗？
0: 煮包子，
1: 煮包子。
0: 对，所以它长
1: 带汤的吗？
0: 对，它直接，不是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的，但是呢，
1: 那你是怎么认出它是包子不是鱼丸的呢？
0: 首先它长得就是包子那样，
1: 也捏出褶了。
0: 对，而且上面还有个揪，哎，然后那个揪呢，就是我一会儿再说，因为实在是跟咱们的包子确实差的挺多的，就是完全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但是它长得很像，所以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哎，这不是来了个格鲁吉亚餐厅吗？怎么是个中餐？哎，这不对呀。然后但是确认了一下，因为周围全是本地人在吃，他们而且确定他们不是吃了中餐，因为除了那个之外，其他的东西
1: 中餐不会把包子从汤里捞出来的。
0: 哎，对呀，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煮包子，然后真的，因为你饺子都可能有蒸的，包子从来没见过蒸的，然后
1: 不是煮的。
0: 啊，对，饺子都见过有煮，对，饺子都见过有蒸的，但是就是因为饺子一般是煮嘛，
1: 对
0: 吧？对，我都见过蒸饺子的，
1: 蒸饺，对，
0: 但是包子只有生的，绝对没有煮包子，
1: 是是是，
0: 因为那是发面，你煮完就变成片儿汤了，所以然后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下，周围

0: 比如说吃了别的菜啊，那一看都是格鲁吉亚菜、
1: 嗯、
0: 所以确认了这应该就是当地一个特色，一个算是美食吧，然后我们就都点了、
1: 嗯、
0: 怎么说呢，馅儿还是挺好吃的，因为它不管是牛肉也好还是其他的肉，它里边有洋葱呀，然后有调味啊，所以那个馅儿其实味道还不错。
1: 格鲁吉亚特色包子当地人叫什么你还记得怎么说吗？ K 字打头、
0: 那个词儿怎么说？
1: King Kali，
0: 对，叫 King Kagali， 好像叫、
1: 啊、King Kagali、啊、
0: 对，
1: 因为它是 K H，
0: King Kagali，
1: 对， King Kagali，
0: 叫 King Kagali， 反正就是这个词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因为它是 K H 发音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包子啊，
1: 我说说它有多少馅儿啊？据不完全统计它有十种馅儿。King Kagali 就是自己独特的一种馅儿，还有牛肉馅儿、蘑菇馅儿、猪肉馅儿、奶酪馅儿、羊肉馅儿、蟹肉馅儿、土豆馅儿、虾肉馅儿和海鲜馅儿，就是你能想到做馅儿的它都给你做成馅儿了。
0: 嗯，毕竟人家旁边也是挨着海的嘛，也是有海鲜的。
1: 大家的描述是个头巨大的水煮灌汤包。
0: 你说你琢磨它那汤怎么进去的？
1: 它确实长得跟无锡灌汤包、小笼包、死面像，
0: 对的，超级增大版 啊
1: 超级增大版。
0: 对，如果说无锡小笼包是小笼包的话，
1: 是拳头大
0: 小，哎呦，比拳头还大，
1: 还大，
0: 它就相当于无锡小笼包 Pro Plus Max， 然后就大概这么一个大。
1: 而且网友们的避坑指南是，顶部那个小揪揪，因为是死面，它通常都是夹生的、
0: 嗯，
1: 可以别吃。
0: 对，根本就没煮熟啊。然后
1: 死面捏在一起，可不是煮不熟吗？
0: 因为咱们，你想，咱们擀皮儿是吧？咱们一般都是擀皮儿，擀出来的皮儿是周围是薄的，中间是厚的，这样咱们只要一拉起来这个皮儿。它就很匀称，
1: 对，
0: 所以擀出来的皮儿不一样。
1: 咱们的小啾啾啊，我们无锡的灌汤包小啾啾是开口的，它是有一个下挖的地方的、
0: 嗯、对，
1: 所以它虽然死面啾啾，可是它的薄厚程度跟面皮的部分是几乎一样的。
0: 因为我们擀的时候周围那个就边缘是薄的，
1: 是，
0: 就虽然我自己不会擀面，但是这咱们没吃过见过啊，
1: 对，
0: 就是所以你在捏，哎，这就是智慧嘛、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的智慧。
1: 那他们是真是一嘎的，
0: 因为他们是就是拿模子弄出来的，你明白吗、
1: 哦、
0: 他弄出一大张面之后，比如拿一个圆的那个杯子盖什么的，他往上一扣，他这是一个均匀薄厚均匀的盖儿，就是可能啊，当年就是传到他们这儿的时候，那马可波罗也没好好学习，所以他就是给的，当然这都是开玩笑，
1: 这都是我们的猜测哈，
0: 对，开玩笑。
1: 但吃的时候你确实也需要先咬一口然后吸汤汁儿是吗？
0: 你咬一口那汤汁就出来了。所以吃它的长相和它的吃法，就大家就反正个见仁见智吧，就都差不多，就跟包子一样的，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小龙灌汤包，大龙包巨龙包啊。而且呢，上面这啾啾，我其实我们吃完之后真的就一直在一边吃，我们一边吐槽，我们说这东西啊，它这死面的，然后它还中间，你想它攥一个，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过去那长头发，你得在后边攥一卷一样，就有点像那个头发给揪起来那种感觉，那玩意儿能熟得了吗？你想底下那面它得煮在汤里都不会破，那面得多厚，所以它那个卷得多厚，大概有个可能得有大拇哥那么厚吧，
1: 嗯，
0: 就反大拇哥那么粗的那么一个卷儿。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说，就它煮不熟，
1: 是
0: 它不好，它不好吃、
1: 嗯、
0: 我们就不应该吃，我们就应该给它扔，但是又觉得不能浪费粮食，然后我们就都给一边，可能
1: 我觉得可以几个人 share 一个汤包。
0: 我们是几个人，因为我们点了几个不同的味道。
1: 我想举手问的是、它这个煮包子的汤是可以喝的吗？
0: 我们也没见着呀，关键是人家煮完
1: 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然后端到你桌上，
0: 是给你搁到盘子里边上来的嘛、
1: 啊、
0: 所以但是肯定是煮的，因为后来我们跟当地人聊了，然后也正是因为我们因为第一次去嘛，毕竟是自驾游嘛，所以说找一个当地向导其实还挺重要的。我们也是几个朋友就互相的一边吐槽，哎，一边就是很无奈的把这些半生不熟的这些啾啾都给吃了。在很久以后呢，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也是不吃这个啾啾的，他们是拿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就是这啾啾啊，直接就把它吐在桌上、
1: 嗯、
0: 然后呢，你吃了几个包子，最后结账时候用这数数的，这个啾啾就是不吃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还有的推荐是什么？
7: 还有一个就是格鲁吉亚版的高富帅，就是、就是高，就是那种类似于切糕的那个东西
6: 哦。
7: 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去过新疆或者在咱们这边很多的这些市场应该也看过类似的，就是他把用应该是用麦芽糖吧，然后煮出来，然后中间有一些蜂蜜可能熬出来的香味的那个。

0: 些黏黏的东西，里边加上什么核桃啊，然后加上一些干果呀、葡萄干啊，然后最后呢做成一个很大的一块，如果你买的话，你买多少他给你切多少，这个我们俗称叫高富帅嘛，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卖挺贵的。然后这个东西在格鲁吉亚是做成什么形状的呢？就是做成一个香肠一样的形状，以至于我在第一次去格鲁吉亚去了将近十天，然后我们一直以为那个街上满大街挂的都是香肠，我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个香肠，临走的时候一定要买一些带给朋友，因为它肯定很流行，街上满街不管是第比利斯还是巴统还是中间那些小镇都有卖这个香肠的。直到我最后买的时候发现这东西，首先啊它一点肉都没有，纯素的，第二切开以后里面它是甜的，对，它不是香肠，它里边是核桃啊干果，它里边就是这东西，然后它用的
1: 是卷果做成了香肠的，
0: 就类似于，还不是卷果，因为它外边那个糖浆我以为是跟那个新疆用用那个一样的，其实不是，它那个对应该叫肠衣更合适吧，它那个是用葡萄浆熬出来的，用葡萄浆熬出来的葡萄糖的，把它熬成固体的状态。
1: 所以大家去到格鲁吉亚看吃的东西的时候，不要被先入为主自己的固有的认知所限制住。
0: 对，而且它的粗细、它的长短，就好像是一根广式的那个香肠。
1: 大家这样啊，如果你没有先入为主认为它就是香肠的话，也许你会好受一点。
0: 对，也，因为我是真的是到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走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我找了半天没找着那香肠，我说你们这是没有卖的，人说这就是，
1: 你还问有没有 sausage。
0: 对，我说问，真的问了半天，最后人家也可能是本身英语交流就有一点问题，就中间闹了好大一个笑话，然后就人家带我去那个肉，就是那个肉区，我说不是，我说就满街挂的那种，但是我没办法跟他形容，我说我见过，就后来就没办法找了一段视频给他看，人说啊这边，然后带我去了一个货架，我说你这东西怎么还不放一块儿呢？你这不旁边巧克力，你这不甜品吗？然后那个就当地那个售货员真的当时就一脸懵，完全没看明白，我也没看明白。我说行了，谢谢您，我找着地儿了。找着以后，我们这儿还不知完全不知所以，在那挑。我说你看这个，哎，包装不一样，哪个带给朋友？等我们打开回去以后说。
1: 尝一个，
0: 哎，咱们今天毕竟那个在第比利斯也是有红酒相伴，对吧？咱们尝一个吧，
1: 配个尝。
0: 哎呦，特别开心。然后打开，真的，我咔满满的咬了一口。我说等一下，我说这个肠好像跟我期待的味道不太一样。我说这肠怎么是核桃馅？不是，这肠里怎么肉呢？怎么没有味儿呀？哎，怎么是甜的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香肠，就是等于那天晚上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又出去了一趟，去了一趟超市，又重新买了一些下酒的，要不然没有东西下酒，你不能就根黄瓜呀。然后最后就很凄惨。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你如果真的用它配葡萄酒，味道也还别有一番风味。
1: 我觉得更适合配茶，做茶点。
0: 主要不是因为懒嘛，就是。因为当时那大冷的天，冬天去的，你想就为了这还得专门再下趟楼，专门再去附近超市，然后再买点肉。但是后来吃了几口，确实觉得可能也许更适合配茶。
1: 但这确实是一个又是刷新认知的一种格鲁吉亚特色吧。
0: 对，这个就是我总结啊，如果你去格鲁吉亚有几大必吃，第一个是刚才那包子，那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都能餐馆都能点得到，
1: 这还带不回来
0: 啊，那带不回来。但是这个肠可以带回来，这个叫 Chirchiburi 啊 ，Chirchiburi 啊，就反正大概就这么个发音吧。然后它是一个。完全素的，而且有包装好的，因为你直接拿那个就是外边那个小摊上卖的那种，可能也不太好带回来。人家超市里边有外边裹着塑料袋给你密封包装的都有啊，那个是
1: 记得去甜品区找，
0: 记得去甜品区找，它隔壁就是巧克力，对，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呢，就是他们那儿的奶酪饼，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了一个格鲁吉亚特色美食。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它的形状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橄榄形，但是它是一个饼，就是怎么说呢，橄榄形状的中间没有馅儿的披萨饼，大概就这么一个形状吧。然后基本上就是他们那儿的主食，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冬天可能会比较的寒冷，所以他们要吃比普通的面、比普通的饼更加有含有热。

0: 量的美食，所以这种芝士奶酪饼就相应运而生了。我猜是因为这个啊，
1: 嗯，
0: 名字也很难记，它的名字叫做 Kachapuri。
1: Kachapuri，
0: 对 ，Kachapuri，
1: 嗯，
0: 啊，刚才那个，我想起来，不叫叫 Chicharella，Chicharella，
1: 嗯，
0: 啊，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吧。
1: 嗯，
0: 所以这个算是，如果你去格鲁吉亚，就这几样东西应该算是，必吃的吧。还有就是它的烤肉其实也很好吃，就是这些东西当然都要和。和这个就是他的奶酪饼去救，所以我觉得奶酪饼本身可能并不惊艳，因为就是很香很奶酪的那种味道。然后但是呢，如果把它和当地的烤肉也好啊，它的烤鱼炸鱼也很好吃，带骨头的，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些沙拉呀，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些菜肴，哎，跟它合起来其实就味道就更好吃了。
1: 嗯，这以上是三种去格鲁吉亚必须要打卡的特色的吃食
0: 特色美食。对对对，就是在除了你喝它的红酒之外啊，8000年的陶罐红酒，然后你记得去那儿一定要跟人家说你要喝陶罐红酒，不然的话人家现在很多酒庄也是有新版的，就是人家也有与时俱进的这种新版葡萄酒，所以你去那儿一定要记得是用那个陶罐，他们叫 Crivervi 啊，反正就是一个 Q 打头的一个词儿，你就记着跟人说那个是那个，因为我都跟人用英文说的，就 Pottery，然后你直接跟人家说用这个酿的酒才能，就是要不然你就会喝到用钢桶酿的，就是新款的葡萄酒
1: 啊。去找当地的酒庄，一定要还是去尝试它最古法酿造的酒品。
0: 嗯，对，然后除了这些呢，我觉得蒂比利斯还有一个，就是我上次去非常耿耿于怀没有试到的，这次我终于试到，就算圆梦了，就是蒂比利斯的硫磺浴。因为我一直想泡一个蒂比利斯很多的这个天然硫磺浴，然后你从远处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那个就是你看他们的屋顶啊，都是一个圆形的那种穹顶，就一个穹顶一个穹顶一个穹顶连在一片，就是每个穹顶里面都是一个小澡堂子。所以它这个算是半公共的，因为它那一个里边你就进去以后可能就是都是你和自己的朋友进去，所以或者家人，然后你们可以就包场了。那我们
1: 就像包间儿一样。
0: 对，就是一个一个小包间，然后有大的可能有小的。那我们一些就是当然也是自己朋友一块去的话，那我们当然还是穿泳装的，人家要是自己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那种，人家就直接就等于就包场了嘛，
1: 明白，
0: 就私泡了，就变成私汤了，所以也挺方便的。然后呢，就是我上次就没约上，因为那个冬天啊，那个硫磺浴实在是太火了。
1: 嗯，
0: 这次去终于泡了一次，然后我感觉硫磺浴还挺有意思，搓澡嘛，就实在是
1: 没有办法跟中国比，
0: 因为东北实在太卷了。就是他那个搓澡，但是很便宜。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去东北搓过澡，你在那儿搓的话，你肯定会。
1: 我跟你说，泡澡这件事情都不用说搓澡，确实你在中国被宠坏了之后，在全世界各地都很难找到平替。阿拉伯浴足够有名吧？
0: 嗯，
1: 我在格拉纳达还专门。斥重金，真不便宜、然后去预约了阿拉伯浴，
0: 嘿，
1: 那真的出来以后悔死了，那是我在西班牙花过我觉得最不值的一笔钱。
0: 对，就是你在那边人家觉得我都给你出力了你还想怎样，对吧？他就觉得
1: 不是，人家觉得我们对呀、就是这样的，阿拉伯浴就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中国比。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想体验当地的特色，不管是吃也好体验也好，就你不要横向对比。就是不说大话的说，咱就是不吹牛，很难有国度能够超越中国给你带来的综合体验。
0: 对，就这些服务啊，真的是国内真的做得太卷了。
1: 不要比，比就是一个很拉。
0: 对，
1: 但如果不比，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美好体验。
0: 对，他那边就是其实硫磺浴本身也是一个很特色的体验，
1: 当然因为天然硫磺嘛。
0: 对，而且那个东西据说能治很多慢性病，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你如果咱不说一定要去治病啊，
1: 就那是当地人的生活。
0: 对，人家当地人生活，而且我知道的，他们当地人说，确实有一些周边国家的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来去进行这种类似于治疗的这种 故事发生，
1: 它是配合治疗嘛？
0: 对，
1: 对
0: 不是，它有的就是直接给治了，叫什么银屑病，还是一种就类似于、
1: 哦、皮肤病，
0: 哎，比较罕见的皮肤病，然后也是就是就反正久医不治的这种，然后结果到这儿泡这个硫磺浴泡了可能半个多月，
1: 嗯，
0: 结果。

0: 就好起来了。
1: 哦，
0: 所以就是说他的，当然咱不能夸大效果，如果你真的有皮肤病请去医院、啊、
1: 这只是听说哈。
0: 对，咱只是道听途说，但是呢它确实会对你的皮肤有很多的好处、
1: 嗯、
0: 这个具体就不用我说了啊、
1: 嗯、
0: 科学家都研究过，里边还有很多的矿物质，除了硫化物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矿物质。
1: 嗯嗯嗯，
0: 哎，所以在这泡一个硫磺浴，哎，对皮肤也是不错，对，有主要是对心情会很不错。
1: 嗯，谢谢小包子跟我们分享格鲁吉亚。
0: 好、啊、谢谢谢谢。
1: 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石榴哈，在老北京的院落中，四合院中好像经常会有他的身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1: 对，这有必要啊，就是把这两句呢，就是咱们解释一下，因为呢社会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呢怎么解释啊，就是有很多呢就是以讹传讹，这说法啊。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啊就看见，然后那电视台采访啊，那会儿是我记得那会儿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北京的那个平房啊，就是那种四合院作为这种民居的旅馆给外国人，然后呢这个接受采访这女主人说，你看看啊，天棚打一塑料小棚叫天棚，这也不对，过去这天棚的高度啊，它要把这房子还要房子高度还要高，用这沙高啊做支撑，这个高搭天棚3丈3啊，不是院里搭一小塑料棚啊，高的这真是高搭天棚3丈3啊，那是真正的天棚。因为搭了天棚以后啊，这夏天特别凉快，日头不会直接呢晒在瓦片上，这是高搭天棚。天棚所以说过去这老北京啊就是非常讲究的，也表示家里面他有实力，你要特别穷你还搭什么天棚啊，你要是没有一特别完整的一个院落您也没法弄，鱼缸啊指的不是咱们这玻璃鱼缸，是那种特别大的呀，那个陶土的那个大瓦缸，就那种褐色的大瓦缸，或者呢是那种咱们到中山公园去看见那种给皇家养金鱼的那种木头的那种大鱼缸，石榴树，这石榴树呢说法也是不一的，一种说法呢就院里面就种这石榴树就长很多年啊，就是非常的花繁叶茂啊，就是还有一种说法，这个石榴树呢特指的就是说是院里头啊摆一溜
0: 盆栽的，
1: 盆栽的小盆的石榴树
0: 哦
1: 啊，我觉得啊这也是两派之争，但我觉得呢都对，就算您院里有石榴树是吧，这都对。这先生那个女接受采访那个女主人在电视上就说了啊，说你看天棚啊小塑料棚子，鱼缸好那一玻璃鱼缸啊，鱼缸啊，石榴树你看这种着一棵啊，先生你看这是我先生啊，然后你看我们家那狗挺肥的啊，胖丫头你看我闺女挺胖的
0: 哦，被采访对象
1: 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这主持人也没有更正，还是连连附和啊，对对对，您这都齐了，
0: 都全了
1: 都全了啊。实际上先生呢指的是家境殷实呢专门请教孩子的教书先生，就相当于私塾嘛，
0: 对
1: 啊，这是家境非常好先生。肥狗因为这个主人很悠闲，这狗的食物也好，就是它也很好，质量也很高，所以这狗它吃着很好，它也很悠闲，胖丫头使唤丫头，连使唤丫头都吃得那么胖，就是可见
0: 家境有多么殷实，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几条你看它从一个侧面就反映出来了，就是它是一个小康之家吧，最起码
0: 起码能住上四合院是个宅门了哈，
1: 对对
0: 啊，这是李老师重新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1: 对
0: 啊，这其中的这些物件元素啊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1: 对
0: 其实老北京对石榴树还是情有独钟的，
1: 是
0: 因为院落里种什么树是有讲究的，
1: 非常有讲究，
0: 什么树北京人爱种，什么树是绝对不会种的，
1: 比如北京人喜欢种的树啊，一般的来说呢像这个核桃，喜欢这核桃呢它占为一个和，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美，所以呢还代表着和气，所以这个核桃这个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啊。还有呢就是北京人呢就是比较喜欢柿子，
0: 柿子树，
1: 柿子树呢有一个词儿叫事事如意，事事如意，
0: 讨了这个彩头了，
1: 对对对啊，像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来说呢还有呢 葡萄。

0: 这个葡萄它有什么好处呢？这葡萄啊，它是一串一串的，
1: 嗯，
0: 籽儿多，
1: 多籽。
0: 哎，葡萄象征着多籽。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说这石榴，这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
1: 嗯
0: 啊，一个呢就是它的字意也很好，这留嘛啊就代表留住。
1: 嗯
0: 啊，那这永远的能留在我这儿留住。还有一个呢，多籽。
1: 对，石头也是多籽儿比较典型的这个一个水果品种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中国文化是相当就是讲究啊，就对这个传宗接代，
1: 嗯
0: 啊，所以呢对多子多孙，所以都是一种追求，
1: 嗯
0: 啊，所以呢种这个葡萄啊，种这个石榴啊，这含义是一样的。
1: 嗯，包括兔子啊、蟾蜍啊，都是这种哈，
0: 哎，
1: 就生殖能力很强的。
0: 哎，还有，
1: 嗯，
0: 就是中丝。
1: 中丝是什么呀？
0: 中丝呢，它就是蚂蚱、蝈蝈那一类的。
1: 嗯
0: 啊，
1: 这俩字儿应该是比较难写的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诗经》里面说“中丝与咸咸生”嘛。
1: 哦，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有一回就是慈禧啊，然后呢要召见这个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没有子嗣啊。
1: 哦
0: 啊，嗯，你想这我是看的什么呢？是《宫女谈往录》里面的记载。
1: 嗯
0: 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就是说你看那个时候就是慈禧就是他说话他很隐晦，
1: 嗯，
0: 他不直说，然后呢他就问这个光绪皇帝，他说皇上路上是从哪个门过来的呀，
1: 嗯，
0: 然后这光绪就答啊，说中司门，
1: 这是故宫博物院里头其中的一个门的名字哈，
0: 哎，叫中司门。
1: 嗯，
0: 中司门就代表着子孙繁衍的意思，啊，然后呢，这
1: 没了，
0: 这是慈禧，
1: 嗯，
0: 那意思就让你去悟去吧。
1: 是啊，
0: 啊对，
1: 是，
0: 啊，就
1: 有弦外之音哈，
0: 对，提醒你啊，你该要孩子了，就这么个意思。
1: 哦，你看中司哈，
0: 啊，
1: 是一种类似于
0: 蝈蝈
1: 蝈蝈的一种小昆虫，
0: 对对对，能鸣叫的。
1: 哦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哈，在老北京，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追求多子多福。
0: 对，
1: 所以石榴树是经常会种在四合院里的。
0: 对，
1: 也有一些树是不会种在院落当中的。
0: 对对对，是大家很反感的。
1: 嗯，比如说，
0: 啊，主要是跟这谐音有关系，比如桑树。
1: 嗯，
0: 这个大家比较别扭，是吧？
1: 没听说谁家种一棵桑树。
0: 哎，这个别扭。
1: 嗯，
0: 还一个别扭的就是梨树。
1: 啊，分离。
0: 哎，对，
1: 嗯，
0: 人间啊最悲苦的事儿只有两件，
1: 嗯，
0: 一个是死别，一个是生离。
1: 哦，
0: 这死别不就是桑吗？
1: 嗯，
0: 生离就是梨树吗？
1: 所以说桑树和梨树没人种在院里。
0: 对对，他把这两件人生的就说是哀愁事，
1: 嗯，
0: 他都给你占全了。
1: 是，
0: 对，你要种一棵梨树，种棵桑树，您就倒霉到家了。
1: 啊，还有说这个院里种几棵树，是不是也有讲啊？
0: 这个呢，一般的来说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是喜欢偶数，
1: 嗯，
0: 哈，
1: 嗯，一般可能种一棵的也有，
0: 哎，对，也有，
1: 哦，
0: 啊，
1: 看您这多大地儿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这也有一个笑话，
1: 嗯，
0: 这古人呢，就是他在这个院子里啊，就是种了一棵树，
1: 嗯，
0: 完别人的街坊就跟他说，说这不好啊，说你这院子呀，啊，你看是一个四方框，
1: 嗯，
0: 里面种棵树，树就是木，
1: 对呀。
0: 这是什么字啊？
1: 这不困在里头了吗？
0: 哎，困在里头了。
1: 啊，
0: 那人说我得种啊，说我要不种树，我院子里就我一人，那成我球啊，
1: 那就更不好了。
0: 对对对，
1: 看您怎么讲哈。
0: 是，
1: 总之，如果在院落当中有一两棵您喜欢的这种果树点缀的话，这个小院会显得生机勃勃。
0: 是是是，
1: 嗯。那说到这个石榴哈，算是现在应时当令的水果。
0: 没错，
1: 嗯，秋天本来就是瓜果飘香。
0: 对。
1: 那我觉得石榴也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0: 是。
1: 啊，关于石榴背后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文化典故？挑石榴有哪些窍门？怎么样鉴别这个石榴的皮是薄是厚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今天啊，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石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石榴的这些背后的文化故事哈。
3: 对，
2: 其实很多朋友还想到一个词儿，提到石榴，会想到古代女子哈，她们这个说拜倒在石榴裙下，怎么就是石榴裙呢？
3: 这个呢，一个是颜色，就是一个呢是形状，就这石榴花啊，就是有一个是它有皱褶，你注意没有？这像那个有皱褶的这个裙子啊，裙摆，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榴花的边缘啊，特别像裙裾的下摆，还有一个红颜色，又是女子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2: 一种颜色上的象征哈。
3: 对，中国红嘛。
2: 中国红哈，而且它是有点发朱红的那种红。
3: 对。
2: 说到这石榴花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钟馗啊，镇宅的哈，捉鬼的，可是这么魁梧、这么严肃、这么刚性的这么一个形象，他的这个鬓上哈插着一朵石榴花，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呢，有一个说法呢。就这种火红的石榴啊，就代表着这种性格是热情奔放
2: 哦，就是一个标志物，
3: 一个标志，
2: 就是说这个神他是这个性格
3: 的，对对对，就是他是很火爆的，
2: 很火爆的这么一个性格哈。其实说完了这些石榴的文化典故哈，咱们要说说这个好吃的石榴了。那说到石榴这个词儿，很多朋友会问，这个石榴和石有什么关系呀？它是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呢？
3: 它呢不是，引进石榴的这个人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啊，这就是汉代的张骞啊。他呢跟这些什么胡萝卜呀、葡萄啊等等啊、苜蓿啊，都是他引种的啊。这是呢，他呢是在伊朗附近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安石国，古代的一个国家，就是今天已经不存了啊。这个呢，就是水果的名字本身叫榴啊，因为出自安石，所以呢就称之为安石榴，到后来呢，就是咱们逐渐的简称，就把安字给去掉了，
2: 就变成石榴了，
3: 石榴，
2: 然后后来又轻声就变成石榴了，
3: 对，
2: 它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哈。但是如今在中国的种植范围还是非常广的，
3: 对，非常广的，大江南北。
2: 那哪儿的石榴最有名呢？
3: 这个呢，一个呢就是最早引种地啊，就是陕西西安。西安呢离西安很近，有一个地方叫临潼，这也是兵马俑的那个所在地哈。这个临潼的石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呢，这个西安的那个市花啊，
2: 石榴花，
3: 就石榴。
2: 可能最早引种到中国的时候是来到西安了，
3: 对，来到西安了，还有呢，就是比如包括山西也产，华北，还有呢就是华南，包括市面上见的很多很多的特别大的那种大石榴，都是产自云南，
2: 云南也产石榴，
3: 对，云南的石榴其实非常非常有名的。
2: 其实这个市面上的石榴品种还是挺多的，
3: 非常多。
2: 你看个头，你看颜色，
3: 对，
2: 也会觉得它们不是一个产地的，
3: 对对，非常丰富。
2: 有的就稍微大一点哈，然后那种比较光泽，表面上
3: 是，
2: 那种光泽是天然形成的还是后来打蜡了？
3: 天然形成的。
2: 就像那种蜡质的光泽。
3: 对对对，因为这石榴啊，就是它不需要打蜡，因为它石榴啊，它本身它就有那种啊，就是皮革的那种光泽，还有呢，就是它不是规则的圆，
2: 对，
3: 你要打蜡吧，它水果它要滚动，它那石榴嘴就开花的地方，它容易给碰坏，
2: 对，而且打蜡是不是有一些水果是经常打蜡，比如说橙子，
3: 对对对，
2: 是吧？石榴它本身这个皮就比较厚，而且又是不规则的圆形，所以它不会打蜡，
3: 对对对，没有任何必要吧，就是
2: 那。其实石榴哈，我们都想找那种饱满的，甜的，但是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鉴别它，因为这皮完全把它包裹了，你也不知道它皮薄皮厚，就想问问，李老师，挑选这个石榴有什么小窍门吗？
3: 就是一般来说啊，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就这白的石榴就是比这个红的石榴它要甜。
2: 哦，因为我们看有的石榴是那种发黄白色的哈，
3: 对，黄白色
2: 的，有的是上面有红晕
3: 的，
2: 甚至是
3: 通
2: 体
3: 红的，
2: 都比较红的。
3: 对对对，
2: 嗯，
3: 就是越是这种通体红的，
2: 嗯，
3: 往往是带酸口。
2: 为什么呢？这个红不是来自于光照吗？光照会形成甜度，
3: 它是跟品种有关系。
2: 哦，就是说通红那个往往是酸口的。
3: 对，那白的它怎么晒，它也达不到那个那种通红。
2: 哦，跟品种有关，
3: 品种有关系。
2: 黄白色的往往会比较甜。
3: 对，
2: 哦、
3: 啊，那种通红的，就是有纯甜的，有酸口的。
2: 嗯，
3: 但那种白的，基本上不存在酸口的。
2: 哦，那还有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买这个石榴性价比更高，我们希望它皮儿薄、籽儿多、饱满多汁哈。
3: 对。
2: 那我怎么看这个它皮薄厚啊？
3: 这还得说一句，就是一般的来说，就这酸的往往皮厚。
2: 哦、
3: 就是甜的往往皮薄。
2: 哦，
3: 就是这个是人工啊，就是不断驯化的结果，就是往往呢，就是这个酸石榴，就是厚皮的这个，它就是从驯化来说，就是它没有这个白的那么驯化的，就是更加的彻底。
2: 嗯，
3: 就是更是品种啊选的更纯。
2: 嗯，
3: 啊，就是从这个甜度上来说。
2: 嗯，
3: 啊，所以呢，就是那个就皮就厚。
2: 嗯，
3: 所以呢，我们挑这个皮儿薄的，一般来说甜度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好。
2: 哦，
3: 怎么挑呢？
2: 对呀，
3: 它那个皮儿薄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它这石榴呢我们能看到啊是起伏的。
2: 嗯，
3: 啊，这籽儿上是能看得出来啊是往外鼓。
2: 对，
3: 它在撑着这皮。
2: 嗯，
3: 非常非常容易。
2: 而且这个饱满的石榴，你发现它有的时候接近于方的
3: 啊，
2: 它是起棱的。
3: 对对对。
2: 嗯，虽然它的皮比较硬比较厚，但你仍然能感觉里面那个籽儿对它那种顶那种挤哈。
3: 是是
2: 是。要
3: 是
2: 皮厚的，你发现它的表面就比较光，
3: 很
2: 光，比较平。
3: 对，看不到下面的籽儿是怎么分布的。
2: 哦，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3: 对
2: 哈。其实看多了见多了，你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3: 是。
2: 那我们说这个石榴是现在应时当令的水果啊。那我也想问问李老师，石榴的性味是什么样的呀？它是有什么食疗作用啊？
3: 它的是性味就是一个是甜，稍微的带一点酸有的啊。
2: 嗯，
3: 当然就是说是带点酸的那个，就是它的 VC 含量啊是非常高的。
2: 嗯，
3: 就是远远的要高于苹果啊，是大约是苹果的两倍。
2: 嗯
3: 嗯，就稍微带点酸的啊。
2: 哦，
3: 而且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就是生津止渴的作用。
2: 对，
3: 而且呢就是石榴的皮啊，因为呢就是它这个苦涩，实际上它有一点这个轻微的毒性。
2: 哦，
3: 它有这个杀人体内寄生

0: 虫的作用。
1: 哦，其实说到这个石榴的这个苦和涩哈，因为现在大街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小摊儿、小贩哈，他们那个榨石榴汁鲜榨的，也是一个噱头。你看到这个皮呀、籽儿啊，他都给你榨进去了，觉得它非常纯，卖呢15块钱、20块钱一瓶儿。我也买过，也喝过，我感觉到那种涩、那种略苦的时候，我就想啊，这都是抗氧化剂，这里面含单宁啊。但是李老师会买吗？您会有什么顾虑吗？
0: 我主要是担心啊，因为他自己用的那种整齐划一的那塑料瓶啊，是不是就是达到一个就是食品级的一个卫生标准？
1: 对，因为没有人去衡量和检测这个东西。
0: 对对对，说你看这瓶子新的，和它非常干净。和它里面的是否有这个细菌啊超标，这是两个概念。
1: 嗯，你肉眼是无法判断的。
0: 对对。
1: 所以说如果李老师也想喝石榴汁，那您怎么办呢？
0: 啊，那就是带个家伙事儿。
1: 把家里的小坤儿什么的拿过去哈、您给我来15块钱的。这也是一种方法。
0: 也是一种方式。因为他对于他们来说，这一个石榴出多少汁儿，那都是了然于胸的事儿。
1: 对，因为他天天在那儿压、
0: 对，
1: 天天在那儿榨，是吧？
0: 嗯，
1: 也可以自己带个家伙事儿去买哈。
0: 对。
1: 其实如果咱们买到了特别喜欢的大石榴，拿回家之后哈。有的听众朋友就会直接用刀咔，一劈两半儿，但是我觉得这么切好像有点浪费，因为有的石榴籽儿就被您给破坏了，是吧？
0: 对，这个呢损失特别大，随着而且你切的过程之中啊，顺着这刀缝还流出好多石榴水了。
1: 对，那你说怎么办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两种方法，就是一种方法啊，咱们就说这石榴吧，上下。相当于地球的南极北极似的，中间赤道啊，就最中间赤道的这个线这个位置啊，然后用一个小刀你削进去，你就应该就能看到这皮多厚。
1: 对，
0: 比如这个石榴皮有那么2毫米啊，你刀就吃进去2毫米，尽量的不伤石榴籽儿，转这么一圈，然后啊易如反掌，一掰就开。
1: 哦，
0: 根本就不费力，一个小孩都能掰开的刀，就水果刀，或者是什么刀比较好啊？就是咱们那种推挖式的那种裁纸刀，
1: 裁纸刀，
0: 那个好，那个呢，你能够最小就露出一个小尖儿来，
1: 你可以控制它的深度，
0: 可以控制深度，
1: 啊，
0: 然后先刀尖捅进去，你划一下，立刻你能看到皮多薄多厚了，这个时候你掌握好了，只划破皮。然后呢皮还要彻底的划断，然后还要不伤里面的石榴籽儿，你能掌握这个，对着转一圈对准喽，别转一圈以后找不着刚才那刀口了，
1: 差一寸多呢，
0: 然后基本上就是吹灰之力吧，咱不说不费吹灰之力啊，吹灰之力
1: 就可以把它
0: 一分为二。
1: 哦，因为这个石榴完全成熟之后，它甚至会自己裂开。
0: 对，对，
1: 所以说，它这个表面皮的张力，其实你划完了之后没有多大。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就是在石榴的任何一头啊，就是长果柄的那一头啊，比如我们用刀给它切一下，啊，薄薄的切一下，看到里面的石榴籽儿就行了。
1: 对。
0: 啊，这个时候。然后还是用小刀，是
1: 纵着的，
0: 纵着的，均等的，切断这个石榴皮，画4条线，
1: 哦，就跟切橙子似的，
0: 哎，对，
1: 其实像地球的这个经线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4条线切完了以后，一掰两半，那两半，然后再一掰4半，
1: 哦，确实是，其实你这么吃石榴，你发现会变得。经济实惠很多哈，你会节约很多这个汁液，
0: 非常容易。
1: 而且这样的石榴，您掰下来每一颗每一粒都晶莹剔透，
0: 对，
1: 就像玛瑙一样漂亮。
0: 是是是，而且呢，您招待朋友啊，放在盘子里面非常漂亮，
1: 卖相也好，
0: 是
1: 吧？给您一种赏心悦目，同时又甜美多汁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石榴是这个季节应时当令的水果哈。希望您在品尝石榴的时候，可以想起李奇功老师给您讲到的关于石榴的故事、石榴的文化。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好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2: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7: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
1: 音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品，有时候是胜过任何灵丹妙药，有的伤痛还真的是能够让你慢慢的痊愈。喧嚣的城市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容易的，没有别的苛求，今天只想用歌声来留住和纪念那些美好却终将逝去的青春。

简单干净地呈现出一些很真实的状态，这就是雷光下的音乐特色。这一首《他的改变》，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告别了这首歌，也带来孙俪的《小小的梦想》。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李健的一贯风格，很内敛温和，平缓的前奏下，歌声一出来，那种温柔的低速，那种动人的旋律，好像是有人在耳边呢喃一样，让人听着就不禁跟音乐一起沉沦。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日子当中，容易为赋新词强说愁。关于梦想、未来、成长，我们有很多深刻的体会。这首重新编曲后的《年少》比电影里面的片段部分更有味道，年少时候的青涩在这首歌里面淋漓尽致。

他们有对自己音乐的看法，他们的词非常的贴近现实，他们的歌声不一定最动听，但是非常的真实。他们的名字叫糖果腔，带来这首歌《成长的街》。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3%。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这首2375来自棉花糖组合，这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城市民谣组合，是一个男女双声组合。在下雨天、狂风中、烈日下，他们一起用音乐创造了他们的热血青春。2375是一段记录勇敢的故事。

江美琪不漂亮，但是很舒服；不耀眼，但是很清爽。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是心里开花的人。听到这样充满阳光味道的歌，心里仿佛也开花了。我们都是一朵花，江美琪唱起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三个歌手的对唱是比较少有的合唱形式，相信这样的组合通过歌手各自不同的声音诠释起来，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祝福所有听到的人幸福吧，让这首歌曲致给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尚雯婕的这首《当你想起我》。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国北郭村。古韵村落文脉泰古前几期的系列节目，我们一直在泰古的东部山区穿行，从白眼村的史前遗址到上安村的千年书香，再到范家庄的深山古堡。今天我们要走出群山，来到泰古的平川地带。从泰古城区出发，不过15分钟车程便抵达了水秀镇的北郭村，一座承载着600余年历史却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平川古村落。北郭村位于泰国与清徐交界处，西临泰徐一级公路，南接龙城高速出口，紧邻108国道，交通十分便利。全村现有农户1060户，耕地面积4700余亩。历史上这里既是商道必经之地，也是文化交融之所。村民的来历颇为朴素，北郭村与南郭村原本是一个村，名叫郭村。村中有一条东西方向的水渠穿村而过，后来村子逐渐分为南北两半，渠北面的叫北郭，渠南面的叫南郭。一条水渠将一个村庄分成了两个，也各自走出了不同的命运轨迹。2019年6月，北郭村被正式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北郭村的建筑遗存类型丰富，时代跨度大，尤以宗教建筑与民居大院为代表，构成了解晋中地区乡土社会、信仰变迁和家族历史的重要窗口。而在这众多遗存之中，最值得提及的便是村西北角的法安寺。法安寺坐北朝南，呈二进院落带禅院的格局。据清乾隆、光绪及民国版太古县志记载，这座寺庙创建于元至大二年，也就是公元1309年。此后历经明嘉靖27年、清康熙年间以及民国8年的多次重修，形成了如今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期建筑风格并存的独特面貌。走进法安寺，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过殿，这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六传、单檐歇山顶的明代建筑，檐下的斗拱尤为精彩，五彩重昂，拱半清晰，拱端斜砍，是典型的明代建筑特征。然而仔细观察梁架结构，又会发现局部保留着元代手法，梁间使用的驼峰垫墩，山面施用的磨脚梁，都是元代建筑的典型做法。一座过殿主体构架是明制，局部手法却存元风，这种官制做法与地方技艺的融合，恰恰是明初建筑过渡时期的珍贵例证。过殿的屋顶同样耐人寻味，脊室为灰陶所制，中间是聚宝盆，两侧是以宝镜纹样。这些脊兽原本是琉璃制，清代修缮时才改为灰陶。 屋面新间点缀着孔雀蓝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檐口琉璃剪边精美别致。从琉璃到灰陶，从圆到青，这座屋顶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建筑变迁史。二进院的正殿则是清代建筑，面阔五间，单檐映山顶，斗拱三彩丹昂，昂头做卷云纹，两山西头雕刻着精美的人物和花卉图案，虽历经风雨，依然可辨其雕工之精腻。外檐的彩画保存较好，以青绿为主色调，辅以金线勾勒，总面积约30平方米，是清代中期彩画的典型样本。寺内保存着一口明成化六年铸造的铁钟，钟身铸有经文和纹饰，虽然表面已经锈迹斑斑，但整体完好。此外还有清代碑刻和民国八年的重修题记，清晰记载了这座古寺的历史变迁，器物与建筑彼此印证，从元代创建到民国重修，每个时期都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学者这样评价法恩寺，它就像一部立体的建筑史教科书，不仅见证了建筑风格的变换，还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变迁。在太谷县域内，像法恩寺这样跨度时代长、保存完整的佛寺建筑较为稀有，是研究晋中地区佛寺建筑发展史的珍贵实物例证。2016年，法恩寺被列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启动了全面修缮工作。北郭村的信仰世界远不止一座法恩寺，在法恩寺以东约200米处坐落着三义殿，供奉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三义殿的建筑结构为清代，但带有明代遗风，彩绘则是后期修缮时所绘。庙宇门口的古碑刻极为丰富，极具当地研究价值。其中一块民国时期的山东碑尤为珍贵，碑上刻有大量商号名称，从中可以看到北郭智姓家族百年前多在山东泗水一带经商，在那里开设有大量的商铺。据说山东是桃园三结义故事的发生地，三义文化正是山东商人所极为奉行的，北郭智姓家族将这种文化从山东经商之地带回故乡，建庙供奉，正如山西商人崇拜关公一样，奉行的是忠义二字。法恩寺的西侧还有一座龙王庙，自古以来村民们就在这里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王庙虽然建于民国时期，但建筑规格很高，门楼条角上附着孔雀蓝琉璃瓦，斗拱周围是以大青金彩绘，砖雕纹样细腻少见。一座村庄同样供奉着佛祖、龙王与刘关张，佛教的慈悲、民间信仰的朴素愿景、儒家伦理的忠义精神在这里和谐共存。这种多元信仰并置的生态，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农村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包容。北郭村是智姓大村，村中古碑刻上的捐赠名单一长排都是智姓。智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也留下了深深的文脉印记。村中青年路上曾并

0: 牌坐落着三处坐北朝南的古宅院，是自家祖上传下的产业，已有200多年历史。相传自家列祖父早年走西口，一路闯到东北奉天，在关东经营豆腐坊及零星杂货生意，后开启商铺经营粮油，家境日益殷实。到高祖父智望斌这一代，继承家业后经营有方，又发扬晋商讲道德、守诚信的传统，家族生意蒸蒸日上。自家祖宅的建筑极为讲究，正院和西院均为两进院落，里院主人居住，外院留给长工。正房是五开间的高梯瓦房，后墙高7米有余，东西厢房均为五开间，里院方砖铺地，大门外正是窑洞式门，西院是高阶门。最引人注目的是门梁上悬挂的匾额，上书行笃敬三个字，教导后人行为忠实，克己慎行。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是孔子对弟子子张的教诲，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莫之邦行矣。意思是说话忠诚守信，行为敦厚恭敬，即便到了偏远之地也能行得通。一块匾额悬挂在深山平川之间的一座民居门梁上，却连接着2500年前的圣贤教诲，这正是文脉的力量。它不在高堂之上，而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北郭村的文脉不仅在古寺古庙、古宅古匾之中，更在当代的传承与新生之中。如今北郭村已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乡村，村里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绿化率达到了40%，村里建起了综合性文化活动广场，配置了灯光篮球场、乒乓球台等设施，还成立了锣鼓队和文化演出队伍。在产业发展上，北郭村规划了占地700余亩的工业园区，划分为机械制造产业园和生物化工项目区。听众朋友，北郭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元代法恩寺的木鼓晨钟，到三义殿里从山东带回的忠义信仰，从自家老宅行笃敬的门匾，到如今成为充满活力的现代乡村，北郭村所承载的是平川古村落最深厚的底蕴。在多元信仰中安顿心灵，在敦厚家风中安身立命，在代代传承中延续文脉。它不在深山，却自有其沉静；它身处平川，却从未随波逐流。一座北郭村600余年光阴，法恩寺的钟声或许已经远去，但行笃敬的教诲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回响。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北汪乡白城村，太古形意拳的发源地核心村光化寺所在地。在那里我们将一同感受武林豪气与禅意悠远交织的独特文脉。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而行专栏今天播出。表里山河天锦绣，太谷南山绿意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从荒山裸露到满目苍翠，从无人问津到游人如织，太谷南山这道绵延30公里的绿色屏障见证了什么是六年磨一剑。作为全省林草系统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创新利用、高效保障四大职能的基层实践样本，太谷区以南山生态修复工程为突破口，将省委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部署要求扎扎实实落到了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沟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今天的南山给出了太谷答案。
1: 如今的太谷南山，一道50000亩的绿色屏障东西横亘，绵延30公里。曾经满目裸露的荒山，已然变成满目苍翠的青山林海。
2: 南山公园这边的环境绿化都特别好，四季常青，空气也新鲜，每次来了这儿都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
1: 回望10年前，这里还是植被稀疏、荒山裸露的模样。2013年，太谷区正式启动南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严格落实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四项管理制度，按照集中连片、科学布局、突出景观的建设思路，充分考虑植物迹象变化与物种多样性，坚持适地适树、真阔混交，高标准组织实施造林。工程规划总面积50000亩，覆盖2个乡镇、21个行政村，汇集群众40000余人，总投资达5亿元。2019年6月全面竣工，工程分4期有序实施，建设过程持续扩面提质。
3: 近年来，我局紧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扎实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取得显著成效。自2013年起，连续实施4期南山生态修复项目，累计造林2.6万余亩，景观绿化62万余平方米，栽植各类树木250余万株，完成投资2.5亿元。昔日荒山秃岭已变为满山苍翠的生态屏障，山区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1: 工程不仅让荒山披绿，更让百姓受益。建设中坚持道路修到哪里，水系引到哪里，绿植栽到哪里，同步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凤凰山森林公园的建成投用，填补了城区无标准化森林公园的历史空白，成为紧邻省城的优质森林游憩目的地，带动周边村庄发展采摘体验、乡村民宿、休闲度假等特色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以南山生态修复为样板，太谷持续扩大绿化版图，提升绿化品质，高标准推进通道绿化建设，全区累计完成新建改扩建道路绿化68公里，提质改造25公里，总投资2.48亿元。按照2季有花、3季有果、4季常绿的建设理念，打造一路一景、一带一色的道路生态长廊，绿化建设向乡村延伸，全区对126个行政村开展街巷、庭院、公共绿地美化提质，乡村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如今，一代代林业人的艰辛付出，染绿了一个个荒芜的山头，重塑了太谷的四季图景。绿色脉搏正苍劲有力地跳动着，源源不断地为这座城市传递着绿色动力。
3: 下一步，我局将深入贯彻省市区决策部署，锚定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创新利用、高效保障四大职能定位，持续扩绿护绿、新绿并举，以更大力度推进造林绿化，让太谷的天更蓝、山更绿、景更美，真正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宜居幸福家园。
4: 9月23号， 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晋中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主持会议，区人民法院院长胡晓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新林参加。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认识，坚决扛牢扫黑除恶政治责任，要广造声势，全民动员，营造共建共治浓厚氛围。

0: 为要深挖彻查，不留死角，持续强化线索摸排核查，要攻坚办案，除恶断根，从严推进案件侦办审理，要压实责任，强化整治，提升长治长效工作水平，以常态化整改推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切实推动扫黑除恶常态长效落地，不断巩固专项斗争成果。
1: 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稳定两节期间商品价格秩序，保障居民日常消费权益，9月22号，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我区家家利超市、金泰生鲜生活超市开展食品安全及商品价格专项检查。执法人员紧盯群众日常消费高频品类，重点对粮油米面、生鲜肉类、蔬菜、月饼礼盒等商品，重点查验食品储存环境、食材分类存放、标签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同时要求商家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杜绝哄抬物价、虚构原价、虚假折扣等行为，及时掌握日常必需品价格波动情况，保障市场货源储备充足，流通供应顺畅，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透明的市场价格秩序，以良好经营行动确保我区群众欢度中秋国庆佳节。
2: 中秋临近，太谷区北汪乡白城村的玉露香梨迎来采收季，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梨子，田间地头处处是丰收的热闹景象。
0: 走进白城村玉露香梨基地，清甜果香扑面而来，连片的梨树上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果实压弯枝头，果农们忙碌采收、分拣、装筐，新鲜采摘的梨子随即运往村头冷库。
3: 咱们白城的玉露香基地一共是500亩，将近的厂子是150方向左右，一直跟着农科院的专家学习规划，全程精细化打理。咱们白城村的玉露香梨皮薄肉嫩，汁水美美，果肉细腻，几乎了没有渣，深受顾客的喜欢。
0: 白城村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雨量适中，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利于玉露香梨糖分与营养物质积累。近年来，村里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色种植技术，果品品质持续提升，平均亩产突破1500公斤。
3: 我们白城村将继续提升玉露香梨的品质，引上产业链，围绕玉露香梨做深加工，带领农户增收，拓宽销售途径。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7: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瘴气。关乎人文， 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8: 戴上安全帽啊！
7: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9: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7: 出发前的第一步，
10: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7: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1: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7: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3: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1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7: 来骗你上钩。
13: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3: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5: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16: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15: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17: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你知道吗？冰岛的人口只有不到36万，但是呢，几乎人人都喜欢甜口，以至于每个周六都被这里的人称为糖果日。因为全国超市一到这天，就会给所有的巧克力啊、糖果这类商品打五折。由于进口税率过高，冰岛最受欢迎的巧克力呢，都是国内企业生产的。说生产可能也不太准确，因为这些企业呢是从其他国家大型生产商那里直接购买巧克力，然后将它们重新融化塑形，再变成巧克力棒啊等等糖果，然后再拿到冰岛的超市里卖。而且他们的招牌口味是冰岛人最爱的甘草糖巧克力。其实把甘草糖跟巧克力配成一对，是这个北欧国家扬名国际的一个奇招。那据说每个品牌的巧克力里面都有一款甘草味的可选，而且这一款一般还都是卖得最好的。从口味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人的特点，包括它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集《下台之恋》里写道：应该相信我，下台一线的100多公里天山北路的蓝松白雪，却是这个地球上最美的地带。下台指的就是下塔古道，下塔古道北起下塔牧场，南至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的破城子，这里曾经是沟通伊犁至南疆的捷径，曾经的驿站早已荒废，人迹罕至的古道却仍然保留着原始的样子。徒步期间，偶尔能够见到旱獭和雪兔的影子。置身古道，绿野充盈了每一个旅行者的眼睛。洁白的穆扎尔特冰川映入眼帘的时候，那份宁静的感觉会浮上心头。

0: 对了。
1: 说到弦子，很多人会想起十几年前他跟潘玮柏合唱的那首《不得不爱》，那首歌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热门曲目，仍然不过时。在《不得不爱》之后，其实弦子仍然在音乐圈也发表了不少的专辑，但是反响不高，传唱度也难以超越刚入行时候的两首成名曲。所以直到《不得不爱》过去了十几年，大众对弦子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歌红人不红在娱乐圈是常态，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许就是最大满足。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人的热情，对人的信任，形象一点说，是温存的翅膀下赖以飞翔的空气。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生长在充满信任的感情里，呼吸不到爱的空气，再美丽的人也会暗淡了颜色，再美丽的花也会消失了香气，日渐枯萎。只有在充满信任的感情里，一个人能确信自己被爱，也才能放心的去爱。他们知道这样的感情靠得住，再深的夜，再冷的风，都永远能给他们遮风挡雨。

王心凌，歌手演员，2003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凭借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2004年，他还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凭借主打歌《爱你》红极一时。在朋友心中，他是外冷内热的好女孩。他的歌不好唱，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他却能在自己天生的音色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尼采曾经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受命于别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听命于别人，自己就无需承担责任和后果，也无需费心费力去做出判断，感觉会更容易一些。殊不知，你的人生需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有序发展，才是你最大的成功。一直受命于他人，你的生活就会没有什么目标，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无序而混乱的状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记得在蔡康永说话之道当中，他曾经分享过一个技巧，他说少给别人找麻烦的办法就是让麻烦在自己的手里解决掉。别人并不是为了伺候你而存在的，给别人添麻烦的原因可能来自无知，来自教养，可能一切的根源统统在于没有把人放在心上。而做好自己更需要顾及别人的感受，最基本的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你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节奏，不打扰他人的生活，不打断他人的节奏，而能自己动手的，坚决不麻烦别人，不怨怼不指责，才是成人相处的绝佳之道。

起来，林忆莲算是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之一，嗓音细腻，曲风感伤无畏。1982年还在读高中的她，就被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录取，成为了兼职电台主持人。1983年在一次电台表演中被新力音乐看中，签约为旗下歌手，后来出演了首部电影《圣诞快乐》。1985年推出首张个人的同名粤语专辑，正式进入歌坛，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他是业内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的语言天赋，以及在舞台上性感迷人的全能唱技。

纪刚出道的时候，大家给他的称号可是张学友的接班人。当年一曲《左右为难》让他成为90年代后期最热门的新人歌手。接下来的专辑比如《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最爱的人不是你》《绝口不提爱你》都曾经让郑中基成为港台流行乐坛最畅销的男歌手之一。他迅速走红的程度让他在短短五年之内发行了13张专辑，其中很多歌传唱度居高不下，到现在仍是 KTV 的必点之曲。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简单。

事情开始的时候有三项准备，第一是要决定和确定计划，第二要认真的准备反复检查，第三要尽早开始先发制人。做好如此准备之后，一旦开始实施就要认真谨慎，细致入微。或许看完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尽管都是些基本的准备工作，但是坚持遵守这个原则并不容易。正因如此，如果你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就试着来做做以上的三项准备吧，对今天你即将要开始的生活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这样的一首暖场歌，是不是足够让你有一种小周末的获得感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这是我们节目固定的一个特别小动作单元，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刚才的这样一支歌来自 Wolf Alice 带来的 Hit the Sky， 冲向天空，狼女乐队，其实就是一支用来释放掉情绪的音乐。可是我们只有坐下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才能好好的感受得到音乐想要跟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权衡对错，对吧？有的时候总是在接受一个又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挑战，往往这个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很汹涌的。所以呢，你要明白，偶尔的脆弱，偶尔的不坚定，偶尔的失控，也是我们活着很真实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焦虑，真的，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你，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下去，坚定地认可自己，那一切都会有转机。包括就像企鹅一样，它是鸟吗？连它都不行。

这是来自歌手彭博打雷的企鹅不想飞。生活当中好像我们看到的鸟儿都是很希望高远的一个天空啊，可是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歌给我们换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温柔的一个视角，就站在企鹅的立场来说出他们心底很真实的一个想法。那个翅膀生来不是为了飞翔的，不代表这就是一种遗憾呢。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外界去推着追赶不属于自己的目标，那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你，嘿，你要向上，嘿，你要奔赴，你要到更远的地方，你要努力，好像你不能够起飞就是代表你不够优秀。可是却很少有人问一问，你是不是本身就更喜欢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喜欢像企鹅一样一个海水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安于当下的那个生活的节奏呢？企鹅到底是什么动物？是鸟类吗？是鸟类，它不是哺乳动物哈，它会生蛋，对吧？我记得印象当中去到过世界各地的那些个动物园，都会看到过很多的企鹅，对。他们都是在一个专门为他们设置的一个环境当中，帝企鹅、王企鹅，我印象里还有啊，巴布亚企鹅，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企鹅生活在热带，就生活在赤道附近，甚至还会跨过赤道跑到北半球，所以企鹅不都是生活在南极的。这种企鹅叫加岛环企鹅。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是吧，来自墨菲定律，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我想这首歌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能够被看见的一份爱恋，而就是安静的在时光当中不被当事人知道的那个漫长的心意。我想从歌声里我们也能体会得出来生活里的这样一种感情，没有什么告白，可能也没有什么牵手，甚至很少正式的碰面，只是有无数个惦记，会留心对方的一些近况，会在心里反复的去回想曾经相处过的那个片段。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爱意真的挺美好的，就是你爱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求回报呢，一定要求等同的那种匹配呢？我想真正的爱可能不会要求有任何的回报，也不会去奢求一个结果，而只是单纯的让这份爱人的心慢慢的被这样的一种情感所滋养着。你知道这样的一种美好会让人有很多安静又柔软的时刻，所以珍惜这样的心动，也愿意让这样的一份心动好好的滋养那些来去如飞的日子，让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人。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听看，当一个人活成了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歌来自歪歪超和有只芥子带来的《当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我觉得四季豆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生动哈，讲的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经历过一些伤害的朋友，慢慢在他的身体建立起了一层很坚硬的外壳，比如说对于外界的一些很善意的安慰啊，包括劝解呀，都会下意识地保持距离，看起来就是那种油盐不进的人，很难被打动的人。但其实你能看到这个生命的本身，它在坚硬的下面只是为了有一个保护自己的那个铠甲罢了。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我以为，哎，我认为，我一直觉得那种自我的设想里面。听听看音乐中的这种设想怎么说。我以为你

我以为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这种自我设想里。刚才是郭靖用音乐的方式为你来讲述以为两个人一起熬过的那些艰难之后就可以走到最后，可是故事的结局往往和我们预想的会完全不太一样。有时候事情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顺利的铺排开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相信在昨天你是我的 DJ 那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各位听到过了那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书写，把你的故事写下来。

法语歌就是这种自带松弛的叙事感哈。这是来自卡拉布鲁尼带来的《事过方知》。是的，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看懂整件事情，而我们总是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当我们身处事件当中的时候，总是被各种情绪裹挟着，看不清很多，而到了风浪平息、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才读懂所有的那些细节。人生很多的选择，跟离别、跟相遇，可能都是这样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早晨我的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她非常非常的郁闷，就是啊，说自己的先生让那么忙碌的她还要陪着婆婆去打针，就这么一件小事。你看我们作为第三方观点来看，就是你有时间就去啊，没有时间就让他去，是不是？他好简单。可是你看身处那个迷局当中的人总是会带有很多的评判跟偏见，就让自己一整天的心情都变得很不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音乐故事会，也欢迎大家说出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李润琪的一首歌，还是会靠近。理智明明清楚，靠近这个人大概会再一次的陷入难过，可是心底本能的那个冲动也相信会驱使自己进一步的去走向对方。我想这种拉扯感生活里很难用

其他方式去表达出来的这种拉扯感，就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有的时候选择无关乎对错，而只是遵从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哪怕你知道前路依然是坎坷的，可依然会愿意给彼此一次机会，珍惜心动哈。好啦，那真正动人的可能不只是情谊，也有旅途的风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加国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策划起来呢？很多时候不要自己我以为，哎，拉上全家人在一起，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小孩也有小孩的观点，大人有大人的想法，彼此找到一个平衡，找到我们共同所认可的那个标准就好了。感谢收听，我想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心路，也都有一个故事，也希望可以激发你好好的讲出属于你的故事。有请孙悦 Andy 吴带来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0: 各地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奖励结婚等举措，多地宣布结婚发钱奖励结婚。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9: 怎么着？这是结婚要发钱了？这不眼看着中秋国庆假期就到了啊！估计啊，这举办婚礼的人可能也会多起来。说到结婚呢，你看这就有话题了。那根据相关报道说，近年来啊，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那一些地方呢和企业也是陆续推出了奖励结婚这些措施。就像刚才这个先导片所播放的一样啊，各位你没听错。以前呢咱们说结婚啊，那好像都是爸妈的活。哎呀，逢年呢过节呀，七大姑八大姨啊，都这是围一圈啊，就开始问呐，有对象了没呀？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现在好了，催婚这个事儿已经上升到了企业级和城市级了。先说说啊，湖北这金牌公司，人家给52对新人办了一场中式集体婚礼，父母啊全都被接过来了，费用全包，还每人奖励了10000块大红包。这什么概念？这是公司帮你把婚礼办了，还要倒贴点钱给你。上面这个是企业啊，还有地方，比如说福建省明溪县就出台了新规，对在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块钱的结婚奖励。哎，山西吕梁、广州白云区、杭州宁波义乌这些地方都拿出了各自的举措，也都是给新人呢发钱呢，发消费券啊。那为什么这么多地方和企业开始发钱催婚呢？因为数据啊摆在这儿呢。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比去年同期又少了26.4万对。这是什么概念呢？各位，就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对情侣啊在领证这一步选择了再想想。所以啊，从卫健委到15的规划啊，都在提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说白了啊，以前呢是催你生，现在发现哎，得从源头抓起，先催你结呀。不过呢，也有人疑惑说，你这发钱真的能催婚成功吗？ 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各位，这事儿呢可能得分两头看，是不是？如果你本来就想结婚，这笔钱呢那就是个意外之喜啊，也是祝福，是锦上添花。但如果一个人呢他还暂时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他现在还没找着对象呢，是不是？那怎么谈婚论嫁嘛，是不是？那这笔钱只能说呀，对他来讲是个鞭策吧，啊，鼓励他赶紧把这个人生大事啊提上日程。哎，就算是最后没有鼓励成功吧，你也不能说这个政策不行，对不对？咱们不能因为发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否定了发钱这件事儿本身的意义。对这个新闻话题呢，网上啊也有一些人呢挺阴阳怪气的，说真想结婚的不缺这几个钱儿，真不想结婚的也不缺这几个钱儿。哎呀，发钱催婚是个挺好的开端，但是呢，各位不要对他太苛责，因为他不可能是万能解药，也不可能百分之百解决问题。谁不知道很多人没结婚的真实顾虑不是缺这几千块钱，而是算不过来婚姻背后的经济账。这个道理啊大家都知道，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道理就说这钱那就别发了，发了好像也白发。再说了，一些企业发钱

0: 不如说这是投资于人吧。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讲，这发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就能改变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吗？不能。但你要知道，婚育观念的改变从来不是靠一两个政策啪这一落地好像一切万事大吉，它是靠一个又一个友好的细节慢慢积累出来的。今天企业帮你办婚礼，明天地方给你发消费券，后天单位给你托育服务，当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每一个环节都变得更友好了，年轻人的顾虑就会少一点。你不说别的吧，各位，以前你说在我们这代人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哪有什么 那会儿年假的什么带薪休年假的事儿，谁敢提啊？谁好意思休啊？对不对？还别说什么育儿假还婚假什么，哎呀，是有，好像有写在那儿呢，白纸黑字写着呢，可是现实生活当中那会儿离我们很远很远，你都不好意思去请，你请这个你都不知道同事们会怎么看你，对不对？所以那会儿你看他的社会氛围，对于，哎呀，那会儿反正结婚也不用催，是吧？但你看现在呢就不一样了，现在你看频道里的小伙伴谁要是请育儿假什么婚假，马上秒批，不可能耽误他一分钟。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在扯社会的后腿，你是在给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出难题，所以这是不一样了，此一时彼一时了。你看让年轻人的顾虑少一点，让他们的负担轻一点，信心不就会多一点吗？这就好比啊，你不可能靠一顿饭啊吃饱一辈子，但每一顿饭哎就都让我们好好的活着了。婚育支持体系不就是这么个一顿饭一顿饭的一顿又一顿的政策饭的组合吗？所以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发钱催婚值得点赞，应该叫好，那总比啥也不做要强吧。这正是各地催婚放大招，企业地方掏腰包，奖励结婚该鼓励，缘分还得自己找。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争议。
0: 说到争议啊，首先说一个话题啊，最近呢水滴筹平台服务费从6%上调到了8%，引发争议了。服务费调价平台给出的理由很规范，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服务，平台在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资金安全方面不断加大投入，运营成本逐步增加。那么问题出在了哪儿呢？费率合规不等于公众买账。事实上引发争议的不是上调服务费率，而是水滴筹的公益面孔和商业内核之间始终存在一种难以弥合的错位。换句话来说吧，真正触动公众情绪、透支社会信任的不是合理的成本分摊，而是那种用善意换流量，再用流量变现，最后还要在善款里再抽一层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让人觉得呀，哪里不对。人民网对这个事儿有一句评论说的挺好，商业逐利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水滴公司的整体商业模式建立在公众相信它是公益的基础之上。这里边的意思啊，各位细品一下，一句话，平台可以做商业生意，但你需要守住分寸，更不能拿公益慈善当招牌。NPC 这两年啊特别火，这个词儿呢是非玩家角色的缩写，在很多景区呢由真人演员扮演特定的人设角色，在景区内呢跟游客呀对话互动，演绎剧情。这个呢我不用过多介绍，其实大家呢基本上很多人啊可能都有过体验和体会。不过呢如果景区要是花几千万请 NPC， 这争议可就不小了。最近呢，山西一个景区发布的短视频将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向了新高度。他们说打算拿出3000万邀请各路高人去扮演 NPC。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啊，立即引发争议，有人就调侃马上辞职去山西演李白，也有人质疑说这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噱头而已。景区工作人员后来向媒体证实，3000万元预算确有其事，计划招聘100位啊 NPC。

分三个档次，覆盖从素人到成名人士的各类人选，明星或者头部 NPC 啊，可洽谈千万年薪。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么高的年薪呐、啊，怎么看这个事儿，各位？一个人啊，不可能因为景区有什么 NPC 就千里迢迢去这个景区游玩吧？哎，各位，你会这么选吗？来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说说你的看法。你会不会因为某个 NPC 在某个景区，你就一定要到那儿去打个卡？来听听你的看法。我们总觉得吧，你设置 NPC 是挺好的事儿，但是你玩这么大就有点过了。凡事适可而止啊，不能本末倒置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买家电免费安装啊，太好了，真的是免费吗？不一定，这里边啊有争议。根据报道啊，说是从空调、热水器到油烟机，免费安装是不少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是实际操作当中呢，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举个例子啊，商家口中的免费安装，说白了，只免基础人工费用。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一旦涉及排烟管啊、脚阀啊、燃气管啊等等这些辅材，收费项目那可就多了。有消费者反映说，一台3000块钱的燃气热水器安装耗材竟要花费500多，你总不能装一半说算了，我不装了，这不可能吧？这种先承诺后加价的套路，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一种变相的价格欺诈呀。家电消费可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所谓的免费安装不应该成为套路消费者的遮羞布啊。这都啥时候了，这市场上你诚心诚意细致的做好服务，说实话那竞争都是白热化的，你还玩套路，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下面这个事儿啊也很有争议，大家给评评理啊。说是最近呢，广东汕头啊一名男子注意到了井盖沉降超标啊，为提醒路人，自发给70多处井盖画上了白圈，被当地城管约谈了。这城管局后来还表示了，说原打算啊报警处理，但是呢念在他的出发点是挺好的，于是呢我们就责令他清除。有律师就分析说，井盖属于市政公用设施，未经主管部门许可使用白漆喷涂标记，属于擅自涂污市政设施，也属于市容类行政违法行为，所以呢让他清理掉啊也是于法有据。这男子呢不知道是干啥的啊，他也是挺有耐心，给70多个井盖画了白圈。你说这不是让有些人感觉很难堪吗？好在啊，汕头城管后来呢主动对沉降的井盖完成了整改修复，也算是一个圆满的解决吧。不过呀，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这70多个白圈圈，这事儿会不会有人管，或者说管起来效率会不会这么高啊？说到底啊，这反映的还是有些人做事不积极不主动，非要人画个圈点一下他才能动，这是不是病？这病得治啊。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这井盖问题还真是个常见问题啊，5公里的路面500个井盖。哦，网友赵先生最近爆料说，广东潮州北山路井盖问题影响出行体验。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说呢，没有关注到这个网络投诉信息，北山路的工程已经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引起热议之后，当地又发布通报说将抓紧排查整改。哎，我就想问两个问题啊，这么高密度的井盖为什么要在设计阶段不好好考虑考虑呢？设计阶段就没有充分统筹优化布局？而且即便是已经竣工，也不意味着就完全没有优化的空间吧。比如说把井盖的这个高度尽量跟路面你把它调平整了，你工程画上句号了，不等于工作画上句号了。多一些主动考量，少一些没法改了，少点这种粗暴，这才是精细化管理该有的姿态呀。老百姓的出行体感呢，才应该是工程的重要评分标准。来看看另一条新闻，很多旅客反映了说，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因为大面积铺设地毯，行李箱啊拖拽特别困难，推行十分费力。大家能够想象得到那个感受吗？那行李箱拖行的时候，那这地上那地毯呢，哎呀，那简直是，哎呀，摩擦起火了都。这遇到赶时间的时候呢，真是着急呀，那都推不动啊。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10月，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啊投入运行，共计约8万平方米的地毯用量，创下了国内机场的记录。那针对旅客反馈的问题，白云机场呢也曾专门通报说，增设了手推车存放点，方便旅客呀以推行替代拖拽。另一方面呢，全新地毯随着日常使用，材质呢会慢慢变得紧实平整，那推行的顺畅度啊以后会有改善。哦，这意思就是帮他磨合磨合。公共基建呢，美感呢确实是加分项，但是好用那才是硬道理。城市交通枢纽是流动的空间，设计啊要贴合普通人赶路的真实场景。你规划建设的时候，能不能多一点沉浸式体验，少一点哎拍脑袋就决定。一拍脑袋决定了，一拍胸脯拿下了，一拍屁股走人了，一拍大腿，哎呀，后悔了。在体育场外拿冰淇淋砸头，在大学校园里跪地模仿牛的姿势，长期在公共场所里穿着怪异的服装，最近呢，因为各种猎奇表演引发广泛争议的知名网红，终于被处置了。网信辽宁发布通报指出，说这名网红啊长期在体育场和商业区等人员密集的地方进行低俗和庸俗表演，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网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他的多个账号予以关闭处置。这就对了，各位，这个网红的相关表演，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啊。总之呢，确实有点毁三观。你说，他是在那表演，正常表演吧，也行，但是他这个正常表演他就有点越界了，让人看着吧，怎么说，他就是不舒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终于被大家给发现了，是不是？这名网红的名字我也不替他瞒着了，就是沈城韩炫雅。我不知道您刷没刷到过啊，镜头里边啊看似好像是博人一笑，实则呢他玩的那都是什么扭曲价值观的表演，尤其容易误导青少年。平台流量算法呀还一度给这类出格的内容进行推流，让越怪异越吸粉，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流量不是原罪，但逐臭式的流量、神丑式的流量必须要叫停。你说那亚洲首富，你能不能好好琢磨琢磨，你们这平台竟干些这事儿？你说你这首富当的踏实吗？最近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发文爆料说，学校工作人员呢私自取用食材，清洗池混用啊，洗菜池也用来泡蚊帐，那什么洗头啊、刷鞋呀、炒菜锅呀，直接就是全都混在一起了。哎呀，那里边还是什么清洗拖把呀，全都在这一个地方。早在6月30号，就是这家幼儿园啊，多名幼儿吃完午餐之后出现集体呕吐。事发之后啊，家长多次追问，
两个半月没有收到园方正式说明，当地发布通报，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相应处理，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哎呀，何必这么费事呢？就这幼儿园直接给他关闭啊！这该让多少家长

心疼自己的孩子又放心不下呀。守护幼儿的餐桌不能总是寄望于内部吹哨人，监管这个篱笆呀得扎得紧呐、啊，不能让食品安全防线流于纸面呐、啊。你说那一个池子啥都洗啊，洗头刷鞋洗拖把还洗碗，这种做餐饮的人良心都是黑的呀。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
1: 音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品，有时候是胜过任何灵丹妙药，有的伤痛还真的是能够让你慢慢的痊愈。喧嚣的城市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容易的，没有别的苛求，今天只想用歌声来留住和纪念那些美好却终将逝去的青春。

简单干净地呈现出一些很真实的状态，这就是雷光下的音乐特色。这一首《他的改变》，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告别了这首歌，也带来孙俪的《小小的梦想》。虽然是小小的梦想，但是听完之后呢，你会情不自禁地去赞叹梦想的力量。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李健的一贯风格，很内敛温和，平缓的前奏下，歌声一出来，那种温柔的低速，那种动人的旋律，好像是有人在耳边呢喃一样，让人听着就不禁跟音乐一起沉沦。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日子当中，容易未赋新词强说愁。关于梦想、未来、成长，我们有很多深刻的体会。这首重新编曲后的《年少》比电影里面的片段部分更有味道，年少时候的青涩在这首歌里面淋漓尽致。

他们有对自己音乐的看法，他们的词非常的贴近现实，他们的歌声不一定最动听，但是非常的真实。他们的名字叫糖果腔，带来这首歌《成长的街》。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这首2375来自棉花糖组合，这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城市民谣组合，是一个男女双声组合。在下雨天、狂风中、烈日下，他们一起用音乐创造了他们的热血青春。2375是一段记录勇敢的故事。

江美琪不漂亮，但是很舒服；不耀眼，但是很清爽。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是心里开花的人。听到这样充满阳光味道的歌，心里仿佛也开花了。我们都是一朵花，江美琪唱起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三个歌手的对唱是比较少有的合唱形式，相信这样的组合通过歌手各自不同的声音诠释起来，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祝福所有听到的人幸福吧，让这首歌曲致给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尚雯婕的这首《当你想起我》。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9: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欢。
10: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4: 中秋月圆，人团圆。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出超级小包子来分享他刚刚完成的高加索三国之一的格鲁吉亚城市体验的分享。在第比利斯山，如果下了缆车，左手边就可以看到被称作是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像的雕塑，而如果下缆车去右手边的话，每一个炎黄子孙又能够共情到的是这里也有他们的长城。
18: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能感受第比利斯的，
17: 它也是可以像咱们的长城一样走上去的嘛，让大家爬上去。
18: 对，我是爬上去了，就它那个断壁残垣，现在只有断壁残垣了，
17: 只开放了一部分。
18: 不是，只剩一部分了，就是因为毕竟被打的也比较厉害，所以那一段断壁残垣，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我在那儿还当时还就是几年前去的时候，我还使用了一下航拍这个技术，就是在远远的用航拍去把断壁残垣作为前景，然后后面就是整个那条沿着蜿蜒的第比利斯河蜿蜒而建的那个老城，就整个是一片非常非常有 对比感的那种特别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
17: 嗯，
18: 然后远处是它的著名的三圣一教堂，就是那可是一个巨大的教堂。
17: 嗯，
18: 超级好看，最重要的是很出片。而且我这次去运气也很好，就是我在第比利斯的时候也赶上了好天气。
17: 嗯，
18: 但是这次我忘了，我应该是没怎么航拍那个城墙，然后我拍的是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边。
17: 嗯，
18: 就是又是另一种打卡方式嘛。
17: 嗯，
18: 城墙那个我上次去了也很漂亮，就是两种打卡都很好看。然后这次我去第比利斯，除了这个，就是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体验项目哈。我们上去的时候还遇到了，就我在飞无人机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中国游客，然后他们看我一看，可能中国人吧，然后就过来跟我聊天。我发现我这次遇到的中国游客真的比上次真的多多了，所以还是咱们，我发现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格鲁吉亚作为目的地，并且还有一哥们儿特逗，他是穷游的，就是辞了工作，然后现在正在 gap， 所以他现在就是纯穷游。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呼哧带喘的爬到这个山顶上。
17: 嗯，
18: 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不坐缆车啊？那缆车不就才几块钱吗？他说啊，因为他上来过一次，所以这次呢，他想爬山上来。
17: 他想做好汉。
18: 对，所以就然后就是，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我对穷游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
17: 偏见，
18: 没有任何
17: 的，
18: 因为我以前也穷游嘛。嗯，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就是你真想省那个十块钱，你也可以爬上来。
17: 哦，因为它是不一样的感官嘛。
18: 对，爬山的过程的。
17: 爬上来，他有跟你说需要多长时间吗？
18: 很快，那个山，你坐缆车可能也就几分钟，你想的爬上来也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如果你爬得快的话，
17: 嗯，
18: 如果慢的话，可能有个一个小时也上来了。
17: 嗯嗯，
18: 因为它那个就是沿河，你能眼看着它那个山的走势，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山，就是从河谷开始，然后一直爬到山顶。那个山也不是很高，就是比香山可矮多了啊。
17: 嗯，
18: 所以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丘陵的那么一个感觉。
17: 嗯，所以现如今在第比利斯这座城市当中，你刚刚说到的残垣断壁的城墙也是这座城市的背景。
18: 对，它是一个，
17: 你在城区也是可以远眺到它的，
18: 可以远远看到。嗯，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就是很多的角度都能看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第比利斯版的自由女神也都能看到那个雕像。
17: 嗯，
18: 它就是两边，所以这城市很有意思。你从这边看，它那边是一个天际线，就是它的山顶就是一套天际线。
17: 哦，
18: 然后你从山往这边看，你看不到城市的天际线，因为城市在你脚下。
17: 嗯，
18: 错落的这样依次展开的一个很有层次的风景。
17: 嗯，
18: 所以这个景色就刚才你给我看那个有人在那个小红书剪的视频的时候，我一眼就看，我说这不是第比利斯吗？就是它很有
17: 标志性，
18: 标识辨识度。嗯，就是你很难，如果你飞过也好，或者你爬过我说的那座山的时候，你很难
17: 能一眼认出它。
18: 对，你很难认不出它来，因为这个这样的城市，我到目前还没看过有几个是这样的，因为它中间有一条蜿蜒而过的那个第比利斯河。
17: 嗯，
18: 这个太有辨识度了。
17: 嗯，那接下来就不得不大肆渲染一下你在格鲁吉亚所挖掘到的吃食了。我现在还不能给它定义为美食。
18: 嗯，
17: 是因为我还没有听到你的讲述，我要听完你的讲述以后，我才能判定它能不能算得上是美食。当然，就是你去到各地去吃本土的食材的时候，一定是要去体味它最原汁原味的那一道风景线的。
18: 对，
17: 嗯，
18: 就是他，这么说吧，就是在当地，我记得我吃的第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点，就是格鲁吉亚包子。作为包子来说，哎，对，
17: 嗯，
18: 咱去那儿必须得体验一下。就是当我看到我们第一次吃，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姆斯赫塔，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直接从第比利斯就出去了，就到姆斯赫塔，就是40分钟那
17: 个，很近的一个城市。
18: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第一天去，因为真正意义上，从这个舟车劳顿到第二天开始拍那个教堂，到第二天中午才真正意义上算坐下来吃一顿桌餐嘛。然后看到隔壁就点那大包子，我一看，哎呀，这不是包子吗？
17: 就它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蒸包子吗？
18: 煮包子。
17: 煮包子。
18: 对，所以它长
17: 带汤的吗？
18: 对，它直接，啊，不是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的。但是呢，
17: 那你是怎么认出它是包子不是鱼丸的呢？
18: 首先它长得就是包子那样，
17: 啊，也捏出褶了。
18: 对，而且上面还有个揪。哎，然后那个揪呢，就是我一会儿再说，因为实在是跟咱们的包子确实差的挺多的，就是完全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但是它长得很像，所以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哎， 这不是来了个格鲁吉亚餐厅吗？怎么是个中餐？哎，这不对呀、啊。然后但是确认了一下，因为周围全是本地人在吃，他们而且确定他们不是吃了中餐，因为除了那个之外，其他的东西
17: 中餐不会把包子从汤里捞出来的。
18: 哎、对呀、啊，我就长这么大没见过煮包子，然后真的，因为你饺子都可能有蒸的，包子从来没见过蒸的，然后
17: 不是煮的。
18: 啊，对，饺子都见过有煮，对，饺子都见过有蒸的，但是就是因为饺子一般是煮嘛，
17: 对
18: 吧？对，我都见过蒸饺子的，
17: 蒸饺，对。
18: 但是包子只有生的，绝对没有煮包子，
17: 是是是，
18: 因为那是发面，你煮完就变成片汤了。所以，然后，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下，周围那几桌吃了别的菜啊，那一看都是格鲁吉亚菜，所以确认了这应该就是当地一个特色，一个算是美食吧。然后我们就都点了，怎么说呢，馅儿还是挺好吃的，因为它不管是牛肉也好还是其他的肉，它里边有洋葱呀，然后有调味啊，所以那个馅儿其实味道还不错。
17: 格鲁吉亚特色包子当地人叫什么你还记得怎么说吗？ K 字打头，
18: 那个词儿怎么说？
17: King Kali，
18: 对，叫 King Kagali， 好像叫、
17: King Kagali、
18: 对，
17: 因为它是 KH，
18: King Kagali，
17: 对， King Kagali，
18: 叫 King Kagali， 反正就是这个词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因为它是 KH 发音的、然后这个包子啊，
17: 我说说它有多少馅儿啊？据不完全统计它有十种馅儿。King Kagali 就是自己独特的一种馅儿，还有牛肉馅儿、蘑菇馅儿、猪肉馅、奶酪馅、羊肉馅、蟹肉馅、土豆馅、虾肉馅和海鲜馅，就是你能想到做馅的它都给你做成馅了。
18: 毕竟人家旁边也是挨着海的嘛，也是有海鲜的。
17: 大家的描述是个头巨大的水煮灌汤包。
18: 你说你琢磨它那汤怎么进去的？
17: 它确实长得跟无锡灌汤包、小笼包、死面馅
18: 对的超级增大版
17: 超级增大版。
18: 对，如果说无锡小笼包是小笼包的话，
17: 是拳头大小，
18: 哎呦，比拳头还大，
17: 还大，
18: 它就相当于无锡小笼包 Pro Plus Max， 然后就大概这么一个大。
17: 而且网友们的避坑指南是顶部那个小揪揪，因为是死面，它通常都是夹生的，可以别吃。
18: 对，根本就没煮熟啊。然后
17: 那个死面捏在一起，可不是煮不熟吗？
18: 因为咱们，你想，咱们擀皮儿是吧？咱们一般都是擀皮儿，擀出来的皮儿是周围是薄的，中间是厚的，这样咱们只要一拉起来这个皮儿，它就很匀称，
17: 对，
18: 所以擀出来的皮儿不一样。
17: 咱们的小揪揪啊，我们无锡的灌汤包小揪揪是开口的，它是有一个下挖的地方的、
18: 对，
17: 所以它虽然死面揪揪，可是它的薄厚程度跟面皮的部分是几乎一样的。
18: 因为我们擀的时候，周围那个就边缘是薄的，
17: 是，
18: 就虽然我自己不会擀面，但是这咱们没吃过见过啊，
17: 对，
18: 就是所以你在捏，哎，这就
17: 是
18: 智慧嘛，这就是咱们的智慧。
17: 那他们是真是一嘎的，
18: 因为他们是就是拿模子弄出来的，你明白吗？他弄出一大张面之后，比如拿一个圆的那个杯子盖什么的，他往上一扣，他这是一个均匀薄厚均匀的盖儿，就是可能啊，当年就是传到他们这儿时候，那马可波罗也没好好学习，所以他就是给
17: 的，
18: 当然这都是开玩笑，
17: 这都是我们
18: 的猜测，对，开玩笑。
17: 但吃的时候你确实也需要先咬一口然后吸汤汁儿是吗？
18: 你咬一口那汤汁就出来了。所以吃它的长相和它的吃法，就大家就反正个见仁见智吧，就都差不多，就跟包子一样的，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小笼灌汤包，大笼包巨笼包啊。而且呢，上面这揪揪，我其实我们吃完之后真的就一直在一边吃，我们一边吐槽，我们说这东西啊，它这死面的，然后它还中间，你想它攥一个，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过去那长头发，你得在后边攥一卷儿一样，就有点像那个头发给揪起来那种感觉，那玩意儿能熟得了吗？你想底下那面它得煮在汤里都不会破，那面得多厚，所以它那个卷儿得多厚，大概有个可能得有大拇哥那么厚吧，就反大拇哥那么粗的那么一个卷儿。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说，就它煮不熟，
17: 是
18: 它不好，它不好吃，我们就不应该吃，我们就应该给它扔，但是又觉得不能浪费粮食，然后我们就都给一边，可能
17: 我觉得可以几个人 share 一个汤包。
18: 我们是几个人，因为我们点了几个不同的味道。
17: 我想举手问的是，它这个煮包子的汤是可以喝的吗？
18: 我们也没见着呀，关键是人家煮完
17: 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然后端到你桌上，
18: 是给你搁到盘子里边上来的嘛？所以，但是肯定是煮的，因为后来我们跟当地人聊了，然后也正是因为我们因为第一次去嘛，毕竟是自己自驾游嘛，所以说这找一个当地向导其实还挺重要的。我们也是几个朋友就互相的一边吐槽，哎，一边就是很无奈的把这些半生不熟的这些舅舅都给吃了。在很久以后呢，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也是不吃这个揪揪的，他们是拿这个数数的。 就是这啾啾啊，直接就把它吐在桌上、
17: 嗯、
18: 然后呢你吃了几个包子，最后结账时候用这数数的，这个啾啾就是不吃的。
1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还有的推荐是什么？
6: 还有一个就是格鲁吉亚版的高富帅，就是、就是高，就是那种类似于切糕的那个东西
5: 哦。
6: 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去过新疆或者在咱们这边很多的这些市场，应该也看过类似的，就是他把应该是用麦芽糖吧，然后煮出来，然后中间有一些蜂蜜可能熬出来的香味的那些黏黏的东西，里边加上什么核桃啊，然后加上一些干果呀、葡萄干啊，然后最后呢做成一个很大的一块，如果你买的话，你买多少他给你切多少。这个我们俗称叫高富帅嘛，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卖挺贵的。然后这个东西在格鲁吉亚是做成什么形状的呢？就是做成一个香肠一样的形状，以至于我在第一次去格鲁吉亚去了将近10天，然后我们一直以为那个街上满大街挂的都是香肠。我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个香肠，临走的时候一定要买一些带给朋友，因为它肯定很流行，街上满街不管是第比利斯还是巴统还是中间那些小镇都有卖这个香肠的。直到我最后买的时候发现这东西，首先啊它一点肉都没有，纯素的，第二切开以后里面它是甜的，对，它不是香肠，它里边是核桃啊干果，它里边就是这东西。然后他用的
5: 是卷果做成了香肠的，
6: 就类似于，还不是卷果，因为它外边那个糖浆，我以为是跟那个新疆用用那个一样的，其实不是，它那个对应该叫肠衣更合适吧，它那个是用葡萄浆熬出来的，用葡萄浆熬出来的葡萄糖的，把它熬成固体的状态。
5: 所以大家去到格鲁吉亚看吃的东西的时候，不要被先入为主自己的固有的认知所限制住。
6: 对，而且它的粗细它的长短就好像是一根广式的那个香肠。
5: 大家这样啊，如果你没有先入为主认为它就是香肠的话，也许你会好受一点。
6: 对，也因为我是真的是到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走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我找了半天没找着那香肠，我说你们这是没有卖的，人说这就是，
5: 你还问有没有 sausage。
6: 对，我说问，真的问了半天，最后人家也可能是本身英语交流就有一点问题，就中间闹了好大一个笑话，然后就人家带我去那个肉，就是那个肉区，我说不是，我说就满街挂的那种，但是我没办法跟他形容，我说我见过，就后来就没办法找了一段视频给他看，人说这边，然后带我去了一个货架，我说你这东西怎么还不放一块儿呢？你这不旁边巧克力，你这不甜品吗？然后那个就当地那个售货员真的当时就一脸懵，完全没看明白，我也没看明白。我说行了，谢谢您，我找着地儿了。找着以后，我们这儿还不知完全不知所以，在那挑。我说你看这个，哎，包装不一样，哪个带给朋友？等我们打开回去以后说。
5: 尝一
6: 吧，哎，咱们今天毕竟那个在第比利斯也是有红酒相伴，对吧？咱们尝一个吧，
5: 配个尝。
6: 哎呦，特别开心。然后打开，真的，我咔满满的咬了一口。我说等一下，我说这个肠好像跟我期待的味道不太一样。我说这肠怎么是核桃馅？不是，这肠里怎么肉呢？怎么没有味儿呀？哎，怎么是甜的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香肠，就是等于那天晚上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又出去了一趟，去了一趟超市，又重新买了一些下酒的，要不然没有东西下酒，你不能就根黄瓜呀。然后最后就很凄惨。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你如果真的用它配葡萄酒，味道也还别有一番风味。
5: 我觉得更适合配茶，做茶点。
6: 主要不是因为懒嘛，就是。因为当时那大冷的天儿，冬天去的，你想就为了这还得专门再下趟楼，专门再去附近超市，然后再买点肉。但是后来吃了几口，确实觉得可能也许更适合配茶。
5: 但这确实是一个又是 刷新认知的一种格鲁吉亚特色吧。
6: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总结啊，如果你去格鲁吉亚有几大必吃，第一个是刚才那包子，那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都能餐馆都能点得到，
5: 这还带不回来
6: 啊，那带不回来、
5: 嗯、
6: 但是这个肠可以带回来，这个叫 Chirchirburi 啊、
5: 嗯、
6: Chirchirburi 啊，就反正大概就这么个发音吧。然后它是一个完全素的，而且有包装好的，因为你直接拿那个就是外面那个小摊上卖的那种，可能也不太好带回来、
5: 嗯嗯、
6: 人家超市里边有外边裹着塑料袋给你密封包装的都有那个是
5: 记得去甜品区找
6: 记得去甜品区找、
5: 嗯、
6: 它隔壁就是巧克力，对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呢，就是他们那儿的奶酪饼，
5: 嗯，
6: 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了一个格鲁吉亚特色美食，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它的形状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橄榄形，但是它是一个饼，就是怎么说呢，橄榄形状的中间没有馅的披萨饼，大概就这么一个形状吧、
5: 嗯、
6: 然后基本上就是他们那儿的主食，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冬天可能会比较的寒冷，所以他们要吃比普通的面比普通的饼更加有含有热量的美食，所以这种芝士奶酪饼就相应运而生了，我猜是因为这个啊。
5: 嗯，
6: 名字也很难记，它的名字叫做 Kachapuri。
5: Kachapuri。
6: 对 ，Kachapuri。
5: 嗯
6: 啊，刚才那个，我想起来，不叫叫 Chicharella，Chicharella、
5: 嗯、
6: 啊，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吧。
5: 嗯，
6: 所以这个算是如果你去格鲁吉亚，就这几样东西应该算是必吃的吧。还有就是它的烤肉其实也很好吃，就是这些东西当然都要和这个就是它的奶酪饼去就，所以我觉得奶酪饼本身可能并不惊艳，因为就是很香很奶酪的那种味道，然后但是呢如果把它和当地的烤肉也好啊，它的烤鱼炸鱼也很好吃，带骨头的，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些沙拉呀，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些菜肴，哎，跟它合起来其实就味道就更好吃了。
5: 嗯，这以上是三种去格鲁吉亚必须要打卡的特色的吃食
6: 特色美食，对对对就是在除了你喝它的红酒之外啊，8000年的陶罐红酒、
5: 嗯、
6: 然后你记得去那儿一定要跟人家说你要喝陶罐红酒、
5: 嗯、
6: 不然的话人家现在很多酒庄也是有新版的，就是人家也有与时俱进的这种新版葡萄酒、
5: 嗯、
6: 所以你去那儿一定要记得是用那个陶罐，他们叫 Quivervi 啊，反正就是一个 Q 打头的一个词儿、
5: 嗯，
6: 你就记着跟人说那个是那个，因为我都跟人用英文说的，就 Polary、
5: 嗯、
6: 然后你直接跟人家说用这个酿的酒才能，就是、
5: 嗯，
6: 要不然你就会喝到用钢桶酿的，就是新款的葡萄酒
5: 啊、哦。去找当地的酒庄，一定要还是去尝试它最古法酿造的酒品。
6: 嗯对，然后除了这些呢，我觉得第比利斯还有一个，就是我上次去非常耿耿于怀没有试到的，这次我终于试到，就算圆梦了，就是第比利斯的硫磺玉，因为我一直想泡一个第比利斯很多的这个天然硫磺玉，然后你从远处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那个就是你看他们的屋顶啊，都是一个圆形的那种穹顶，就一个穹顶一个穹顶一个穹顶连在一片，就是每个穹顶里面都是一个小澡堂子。
5: 哦，
6: 所以它这个算是半公共的，因为它那一个里边你就进去以后可能就是都是你和自己的朋友进去，所以或者家人，然后你们可以去包场了，那我
5: 就像包间一样，
6: 对，就是一个一个小包间，然后有大的可能有小的，那我们一些就是当然也是自己朋友一块去的话，那我们当然还是穿泳装的，人家要是自己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那种，人家就直接就等于就包场了吧、
5: 嗯、明白，
6: 就私泡了，就变成私汤了，所以也挺方便的。然后呢就是我上次就没约上，因为那个冬天啊那个硫磺浴实在是太火了。
5: 嗯。

0: 这次去终于泡了一次，然后我感觉硫磺浴还挺有意思，搓澡嘛就实在是
1: 没有办法跟中国比
0: 因为东北实在太卷了就是他那个搓澡但是很便宜，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去东北搓过澡，你在那儿搓的话你肯定会，
1: 我跟你说泡澡这件事情都不用说搓澡，确实你在中国被宠坏了之后在全世界各地都很难找到平替阿拉伯浴足够有名吧。
0: 嗯，
1: 我在格拉纳达还专门斥重金、真不便宜、然后去预约了阿拉伯浴。
0: 嘿，
1: 那真的出来以后悔死了，那是我在西班牙花过我觉得最不值的一笔钱
0: 对，就是你在那边人家觉得我都给你出力了你还想怎样，对吧，他就觉得
1: 不，人家觉得我们对呀、就是这样的阿拉伯浴就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中国比、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想体验当地的特色，不管是吃也好体验也好，就你不要横向对比就是不说大话的说，咱就是不吹牛，很难有国度能够超越中国给你带来的综合体验。
0: 对，就这些服务啊，真的是国内真的做得太卷了。
1: 不要比，比就是一个狠拉。
0: 对，
1: 但如果不比，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美好体验。
0: 对，他那边就是其实硫磺浴本身也是一个很特色的体验，
1: 当然因为天然硫磺嘛。
0: 对，而且那个东西据说能治很多慢性病，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你如果咱不说一定要去治病啊，
1: 就那是当地人的生活。
0: 对，人家当地人生活，而且我知道的他们当地人说确实有一些周边国家的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来去进行这种类似于治疗的这种故事发生，
1: 他是配合治疗嘛。
0: 对，
1: 对，
0: 不是，他有的就是直接给治了，叫什么银屑病，还是一种就类似于、
1: 皮肤病，
0: 哎，比较罕见的皮肤病，然后也是就是就反正久医不治的这种，然后结果到这儿泡这个硫磺浴泡了可能半个多月，结果就好起来。所以就是说他的，当然咱不能夸大效果，如果你真的有皮肤病请去医院、
1: 这只是听说哈。
0: 对，咱只是道听途说，但是呢他确实会对你的皮肤有很多的好处、这个具体就不用我说了啊、科学家都研究过，里边还有很多的矿物质，除了硫化物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矿物质，哎，所以在这儿泡一个硫磺浴，哎，对皮肤也是不错，主要是对心情会很不错。
1: 谢谢小包子跟我们分享格鲁吉亚。
0: 好、谢谢，
1: 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3: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8: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7: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了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大约15%至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 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

0: 只是有症状或者是有细微的这个曲张，到第三期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蚯蚓征了，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在我们临床这个手术指征上已经有手术指征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各方原因觉得不做手术，那我们行不行？也可以，因为我们很多的良性疾病是吧，我们把它归为良性疾病是吧，它的手术的觉得有个绝对适应就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了，这个时候就要做手术。如果你觉得不影响他生活啊，就没有必要做手术。刚才我说了，我们其实现在很大部分患者都是年轻的女性，她觉得这个静脉曲张不好看，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了，我不能穿裙子了，是不是影响我交朋友了，或者是影响我出去玩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当然你到这个四期啊，四后沉着，特别是到五期的时候破溃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这个不用说他就来了，因为他破溃了，这个破溃溃疡他反复不好啊，这个时候影响肯定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就来做手术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手术指征。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哎，这个212，我觉得他的这个提问特别好，有一定的代表性、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提到什么呢，穿那个弹力袜，这个我们稍后跟大家细说啊，但是先就着他的这个问题，他说的是静脉曲张的初期穿紧身裤，哎，效果怎么样？
0: 这个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哈，紧身裤和弹力袜它是两个概念哈。紧身裤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紧身裤，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塑形，我们穿起来好看是吧？而弹力袜它的全称叫什么呀？抗血栓梯度弹力袜啊，它的作用其实相当于外骨骼一样，就是一个外挂一样，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从上到下，它这个弹力袜的这个编织是不一样的，它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它从上往下的话，它压力是越来越小的，就是说在下边压力高一点，相当于把你的血流给你往上挤了，到上面稍微低一点，就是通过层层的压力梯度不一样啊，梯田一样，
1: 嗯，
0: 把你的这个残留在这个体表就浅静脉的血流啊，给你挤上去，这是我们的这个弹力袜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叫压力，就是抗血栓梯度弹力啊，就是梯度压力、嗯，这个是弹力袜。
1: 因为就是这个是弹力袜的原理，刚才说了，是因为我们那个浅表的血管，比如说它的弹力已经不够好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可能就是积存那些长时间累积到这里无法回流的一些血液，出现了这个蚯蚓腿的这样子的表现，那这个时候穿上的弹力袜，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从脚踝到我们大腿的部位，它其实呢是分阶段给出这种压力的，那应该是脚踝的位置压力最大，
0: 最大，
1: 就是
0: 越往下
1: 越低嘛，它压力越大，所以呢，它要通过这种高的压力，逐渐的把这个血液给往上推嘛。
0: 是的，
1: 是这样子一个道理。而这个紧身裤，你看起来它都是一个紧紧的东西，但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呀。
0: 嗯，它可能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均匀的紧。嗯，他那你肯定想了，我们的大腿肯定比小腿粗啊，这个时候你要穿上去以后，大腿压力肯定比小腿压力大，这个时候反而它影响它回流了。啊，相当于一个这个
1: 反作用力了、
0: 啊、反作用力了。
1: 所以啊，紧身裤是不能代替弹力袜的。他回应了，他说谢谢段医生，长知识了，是这么一回事儿哈。那我们就也是借着这个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弹力袜，它正确的这个穿的时机。2066他就想问了，什么时候开始穿弹力袜是最合适的？
0: 其实刚才我说了嘛，我们其实很多的患者早期的话，他并没有说曲张的静脉那么明显。
1: 嗯，
0: 他主要做我们就是他的主要症状就是，一是就是说走时间长了后腿发沉发困，第二个就是腿肿，比如说我们袜子的地方，就是我们穿一天袜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脚踝地方会有勒痕。
1: 勒痕
0: 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进行压力治疗了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越早进行压力治疗的话，它这个静脉曲张的发展是越慢了啊。就是早期的话，就是压力治疗，但是我们弹力袜就也有个特点啊，它这个很厚啊，是吧？就说你冬天穿是没问题的，其实很多人都冬天穿。
1: 我再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是买过这个弹力袜的，给我的家人。我当时在网上一搜呀，有50块钱的，有500块钱的，那这个怎么选呀？那是选贵的好呢，还是说它完全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它的编织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简单的编织像袜子一样的这个紧身的话，它就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它起不到作用。你要是说这个按照梯度弹力编织的话，它肯定成本是高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是就是说这个去正规的药房药店或者医院来购买，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在网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详细的问清楚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功效、嗯、有没有梯度这个功效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功效啊，如果没有，那就是简单的紧身袜子，那个是效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会起反作用。
1: 而且我当时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发现，它那个上面可能是有这个相对来说压力低一点的，也有压力中等的、嗯、还有压力最大的，那这个又是凭什么来选呢？
0: 它那是我们这根据这个治疗的效果和这个患者的情况，我们分为预防型啊，就是它这个整体压力的话， 大概是10到15

0: 那个毫米汞柱吧，或者水柱啊，然后就是有那种就是这个治疗型的，它可能压力就大一点，因为我们有些仅仅是把它这个产生一些局部压力把它往回输，但有时候比如说蚯蚓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压瘪，然后再加上个压力，这个时候就说可能这个压力就要高一点，它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它分大中小号的，你买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腿围量一下。
1: 对，它那个上面是有明显的，就像我们买衣服有 XS 码 S 码 M 码 L 码 XXXL 码，但是在选这个弹力袜的时候，那个上面下面啊，它会有一些这个标注，让你量几个维度，比如说脚腕的粗度，哎，小腿肚子最粗的地方的粗度，然后什么什么部位的这个粗度，您一定把自己的这个围径数值量好了。然后其实现在我觉得如果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卖这个医疗器械的也好呀，或者是这个网上专门卖这个品牌的也好哈，他这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根据您提供的这个数值会给您一些建议。
0: 对，一定要沟通好。
1: 沟通好，这个很重要哈，要不然它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最怕的是效果没有达到，可能在起到反的这种作用。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最害怕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说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我听说很多人容易把它和那个叫脉管炎就是给弄混。
0: 是这样的，脉管炎啊，它是一种就是说这个比较这个哎，我们其实临床上就是比较少见这种病，它主要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不管什么原因也好，其实抽烟是最早原因啊，它年轻人比较多引起的这个动脉的一个阶段性的炎症，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动脉的狭窄，局部的炎症啊，这个时候会缺血啊，就腿会疼。当然它有合并有这个区段的这个静脉炎啊，它只是说在某些症状方面和这个静脉曲张的静脉炎啊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静脉炎，但是它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动脉为主的疾病啊，一个是就说这个静脉为主的疾病啊。当然这个脉管炎的话，它其实我们见的比较多的都是那种年轻人20到40岁之间大量抽烟，然后男性为主，然后动脉的局部的这个两个动脉之间，比如这个动脉这么长的动脉是吧，两头它会有两个静脉炎，两个狭窄，然后中间是好的是吧，它和那种老年的动脉硬化还不太一样，老年动脉硬化是均匀的硬化，它那不一样，它就是局部的一个硬化。然后动脉这块动脉的话，它主要症状是缺血，这个时候它会疼啊，引起肢体的坏死，它甚至可以引起这个腿的这个坏疽和截肢啊，包括手的坏疽和截肢。当然它伴随有这个啊阶段静脉炎，这个静脉炎和这个大静脉曲张静脉炎它是一样的呀，所以都是静脉炎，所以说有时候有的人会分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到医院里边专业来诊疗就行了。
1: 就是总之从血管的角度呢，它既有可能是静脉血管的问题，有可能是动脉血管的问题。首先这个要区分开。另外一方面，表面症状很相似，但其实它的高发人群刚才一听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给您就诊和把关，这点太重要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再来看一看，就是很多人如果得了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哈，往往就觉得我应该多休息，少走路，甚至是不敢做运动的。因为比如说天热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胀，我走一会儿路，这个腿就是哎，就感觉又肿又胀又难受。刚才您用了一个字叫困，这个就感觉这个下肢发困的感觉。那到底我们得了这个静脉曲张是要多休息呢，还是说可能这种方法反而是不对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的静脉刚才我说了分为深静脉和浅静脉啊，深静脉主要是回流类啊，浅静脉它是体表的静脉回流。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有个东西叫肌泵，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我们回流主要还靠肌肉，所以说适当的运动是绝对是有好处的啊。我们的适当运动就说这个只是说避免久站久坐而已，比如说我们这个游泳啊，就是骑行，就是其实对我们的这个静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它是通过运动让你的肌肉去挤压血管，
1: 对，让它血流就是回到这个
0: 好一点，
1: 参与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鼓励这种就是说这个快走啊，包括这个游泳啊，包括这个骑行，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鼓励的啊。包括我们在办公室啊，你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久坐啊，久站了是吧，老师包括我们这个包括您也是一样，主持人久坐是吧，
0: 久坐的，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呢？勾脚尖啊，勾脚尖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下肢的这个肌肉的一个收缩啊，这个时候可以把它这个这个血流给它蹦上去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如果站立的话，我们干嘛呀？点脚尖儿，点脚尖儿也是这个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就是我们躺在沙发上啊，把腿抬高啊，做一些这个蹬腿动作或者抬高动作都是可以的。就是总之啊，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这个让它的血参与这个
0: 回流。对，所以完全不敢动不运动因此而少走路少动，它其实是错误的。那如果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我们说那个躺平呀，把你的脚微微抬高呀，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呢，要适度的运动，让您的肌肉去参与，帮助血液回流。

0: 流，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是不能够被替代的。还有一些很常见的做法，咱们再来看一看是否可以这样做哈。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就走了一天啊，真的就是感觉这个腿啊跟着我这一天好累啊，怎么办呢？回去我洗个热水澡，我或者是拿这个热水来泡泡脚，按按摩，很多人认为它是起到缓解腿部不适的效果。那如果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可以这样做吗？
1: 就说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在门诊时候遇到的问题。有些老年人啊特别喜欢泡脚，其实我们说了这个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温度不要太高，一般我们建议水温在40度左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皮肤，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的时候，皮肤其实已经有了一些这个很微小的变化。刚才我说了嘛，它营养它会不良，它会脂质化，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对外界的刺激，它是一是不是敏感，第二个是它这个保护它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用太热水的话，反而会引起这个皮肤的这个局部的损坏，而引起静脉炎或者引起其他的原因。特别是老年人，他会合并有动脉的这个疾病，一旦这个他对温度不敏感，一旦这个出现破溃的话，他会引起这个局部的坏死，甚至更缺血。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你活动一天以后是吧，洗脚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水温不能超过40度啊，建议都是40度左右啊，就是我们这个要求的。另外就是按摩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说你按它就好了，反而这个按的话就是说这个它会破坏这个血管壁的完整性和结构啊，引起损伤，从而引起这个炎症或者是血栓的形成。所以说我们
0: 抬高就行了，
1: 对，抬高就行了，穿弹力袜就行了，不要就说再按了。当然你就说这个进行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院都有一些康复科和理疗科，他们正规的那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会懂这些东西，会避开这些东西，而且手法也是没问题的。但咱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不建议啊，就是作为一些这些的这个高危的，其实这种行为其实算是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动作和行为。
0: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外面花钱还挺贵的，说做那个足疗、足底按摩什么的，就是正常健康人群呢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本身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您的下肢静脉曲张又已经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了，其实这个行为的背后是可能会给您带来风险的，所以我们就不推荐了。包括那个泡脚的水的温度确实是这样子，我发现越是年长的人，他对高温的耐受性越强，就好像不敏感。我们年轻人可能伸到那个水里面，就哎呀，好烫，好烫，好烫！那赶紧把这个温度稍微降一降，调低一点哈。但是很多老年人习惯性了用特别高的温度的这个来泡脚，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静脉曲张也好，或者说这个动脉的一些疾病也好，都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哈，严重的不推荐。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种吧，网上还有人推荐，我觉得这个有点中医特色了，叫放血疗法。啊，说这个拿它可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就感觉有点像把这个蚯蚓股骨的里面的血液给它放出去了，就好像这个病能好一样。
1: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看问题哈，一定要辩证的看问题。这个放血疗法是一种很传统的疗法，它在极个别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必须在这个特定情况下特定的医生来使用。
0: 操作。
1: 对，而我们普通人的话，我们也是十分不推荐啊！一是就是说这个你放血的话，你会损伤它这个静脉壁；另外就是你这个器械，我们是否达到无菌，这个时候你会引起感染啊！另外就是这个失血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情况对你来说肯定也是不好的，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其实就是说这种情况，只是说啊，医书上记载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吧？我们中医的一些疗法不能说没有，是有。特殊情况下，对吧？我们经常看到，有时候有些人会出现这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电视上看到，啊，有些人突然出现喉头的问题了，是吧？气管切开，拿个铅笔就给捅开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极个别情况下，不推荐，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人员和设备，不推荐所有的人就来进行这样的操作。
0: 这不是正规操作。
1: 对，就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操作啊。
0: 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确实有所谓的放血疗法，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您自己看的和想的那么简单。
1: 是的，
0: 对，然后它也是要分个体分情况才可以这样来做的。那这件事儿一定得交给咱们专业的医生来操作，自己千万不要随便弄。
1: 而且有很多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方法我们是不推荐的啊。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静脉曲张呢？
1: 首先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这个病啊，就说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疾病我们现在已经证实它有遗传的因素哈。如果这个父母有静脉

0: 虚张啊。那本身这个作为年轻人也好，他本身他就有这个风险啊，他得这个静脉曲张的风险就比正常人要多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在医院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体检也行，包括这个咱们去医院看病也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超声啊，其实会对你的静脉瓣功能做个评估，就说看看你的静脉瓣功能是否是完整的，是否有先天的不足啊，这就是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超声来评估了，是吧？就是鼓肚子，我们所谓的这个瓦氏动作哈，都是做超声的时候鼓肚子看静脉瓣有没有反流啊，因为静脉瓣我们是单向瓣，但是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太好，这个所谓鼓肚子的话，他就可能会有反流。这个人这种时候，这种人就是这个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啊。刚才我说了几个独立因素嘛，一个是还有个遗传是吧？一个是这种就是静脉瓣先天功能不全，这种人就是我们其实年轻时候就是避免做一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跑长时间跑步啦、久站久立啦，包括做一些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增加腹压的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其实有些人他练举重，他这个静脉瓣功能不全的话，他就很早就静脉曲张了。所以说我们等等这个因素都是我们的这个一些高危因素啊。另外就是肥胖是独立的因素，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肥胖不仅影响你的这个美观哈、啊，其实也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另外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疾病哈、啊，基础疾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一旦就是确诊有基础疾病，这个时候其实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要早期的这个啊干预啊。当然我们干预的话，刚才我说了，可能手术只是说这个特定环节的一个特定一环的一个手段，其实包括药物，其实我们包括一些压力治疗，其实我们都要早期的干预了。等等，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觉得自己啊，你发现自己腿上有静脉曲张啊，或者觉得走路以后你很年轻，我走路以后腿就会肿，或者是有点发沉发困，这个时候你其实早来医院啊就行了，
1: 先去查确定一下，这个病不怕，但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科学的来干预它。如果能，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石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3: 说到石榴哈，在老北京的院落中，四合院中好像经常会有他的身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14: 对，这有必要啊，就是把这两句呢，就是咱们解释一下。因为呢，社会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呢怎么解释啊，就是有很多呢，就是以讹传讹。这说法啊，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啊就看见，然后那电视台采访啊，那会儿是我记得那会儿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北京的那个平房啊，就是那种四合院作为这民居的旅馆给外国人。然后呢这个接受采访这女主人说，你看看啊，天棚打一塑料小棚叫天棚，这不对，过去这天棚的高度啊，他要把这房子还要房子高度还要高，用这沙高啊做支撑，这个高搭天棚3丈3啊，不是院里搭一小塑料棚啊，高的这真是高搭天棚3丈3啊，那是真正的天棚。因为搭了天棚以后啊，这夏天特别凉快，日头不会直接呢晒在瓦片上，这是高搭天棚。天棚所以说过去这老北京啊就是非常讲究的，也表示家里面他有实力。你要特别穷你还搭什么天棚啊，你要是没有一特别完整的一个院落，您也没法弄。鱼缸啊，指的不是咱们这玻璃鱼缸，是那种特别大的呀，那个陶土的那个大瓦缸，就那种褐色的大瓦缸，或者呢是那种咱们到中山公园去看见那种给皇家养金鱼的那种木头的那种大鱼缸。石榴树，这石榴树呢说法也是不一的。一种说法呢，就院里面就种这石榴树，就长很多年啊，就是非常的花繁叶茂啊。就是还有一种说法，这个石榴树呢特指的就是说是院里头啊摆一溜
13: 盆栽的，
14: 哎，盆栽的小盆的石榴树。
13: 哦
14: 啊，我觉得啊这也是两派之争。但我觉得呢都对，就算您院里有石榴树是吧，这都对。这先生那个女接受采访那个女主人在电视上就说了啊，说你看天棚啊小塑料棚子，鱼缸好那一玻璃鱼缸啊，鱼缸啊，石榴树你看这种着一棵啊，先生你看是我先生啊，然后你看我们家那狗挺肥的啊，胖丫头你看我闺女挺胖的。
13: 哦，被采访对象
14: 说的。对、然后这主持人也没有更正。还是连连附和啊，对对对，您这都齐了，
13: 都全了
14: 都全了啊。实际上先生呢指的是家境殷实呢专门请教孩子的教书先生。就相当于私塾嘛。
13: 对
14: 啊，这是家境非常好先生。肥狗，因为这个主人很悠闲，这狗的食物也好，就是它也很好，质量也很高。所以这狗它吃的很好，它也很悠闲。胖丫头，使唤丫头，连使唤丫头都吃得那么胖，就是可见
13: 家境有多么殷实。
14: 对、所以这几条你看它从一个侧面就反映出来了，就是它是一个小康之家吧，最起码
13: 起码能住上四合院，是个宅门了哈。这是李老师重新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14: 对
13: 这其中的这些物件元素啊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其实老北京对石榴树还是情有独钟的，
14: 是
13: 因为院落里种什么树是有讲究的，
14: 非常有讲究。
13: 什么树北京人爱种，什么树是绝对不会种的。
14: 比如北京人喜欢种的树啊，一般的来说呢像这个核桃。喜欢这核桃呢，它占为一个和，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美，所以呢还代表着和气。所以这个核桃这个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啊。还有呢就是北京人呢就是比较喜欢柿子，
13: 柿子树。
14: 哎， 柿子树子有一个词儿叫事事如意，
13: 嗯，
14: 啊，事事如意，
13: 讨了这个彩头了。
14: 哎，对对对，啊，像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来说呢，还有呢，葡萄，
13: 嗯，
14: 啊，这个葡萄它有什么好处呢？这葡萄啊，它是一串一串的，
13: 嗯，
14: 籽儿多，
13: 多籽，
14: 哎，葡萄象征着多籽，
13: 嗯，
14: 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说这石榴。这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
13: 嗯，
14: 啊，一个呢就是它的字意也很好，这留嘛，啊，就代表留住，
13: 嗯，
14: 啊，那这永远的能留在我这儿留住，还有一个呢，多籽，
13: 对，石头也是多籽比较典型的这个一个水果品种哈，
14: 啊，对对对，
13: 嗯，
14: 啊，这中国文化是相当就是讲究啊。就这个传宗接代，
13: 嗯，
14: 啊，所以呢，对多子多孙，所以都是一种追求，
13: 嗯，
14: 啊，所以呢，种这个葡萄啊，种这个石榴啊，这含义是一样的，
13: 嗯，包括兔子啊、蟾蜍 啊，都是这种哈，
14: 哎，
13: 就生殖能力很强的，
14: 哎，还有，
13: 嗯，
14: 就是中丝，
13: 中丝是什么呀？
14: 中丝呢，它就是蚂蚱、蝈蝈那一类的，
13: 嗯，
14: 啊。
13: 这俩字儿应该是比较难写的那个，
14: 哎，对对对，
13: 嗯，
14: 这《诗经》里面说"中丝与咸咸生"嘛。
13: 哦，
14: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有一回就是慈禧，啊，然后呢，要召见这个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没有子嗣啊。
13: 哦，
14: 啊，嗯，你想这我是看的什么呢？是《宫女谈往录》里面的记载，
13: 嗯，
14: 啊，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就是说你看那个时候就是慈禧就是他说话他很隐晦，
13: 嗯，
14: 他不直说，然后呢他就问这个光绪皇帝，他说皇上路上是从哪个门过来的呀，
13: 嗯，
14: 然后这光绪就答啊，说中司门，
13: 这是故宫博物院里头其中的一个门的名字，
14: 哎，对对对对，叫中司门，
13: 嗯，
14: 中司门就代表着子孙繁衍的意思啊，然后呢，这
13: 没了，
14: 这是慈禧，
13: 嗯，
14: 那意思就让你去悟去吧。
13: 是啊，
14: 对，
13: 是，
14: 啊，就
13: 有弦外之音哈，
14: 对，提醒你啊，你该要孩子了，就这么个意思。
13: 哦，你看中丝哈，
14: 啊，
13: 是一种类似于
14: 蝈蝈
13: 的一种小昆虫，
14: 对对对，
13: 嗯，
14: 能鸣叫的。
13: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哈，在老北京，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追求多子多福。
14: 对，
13: 所以石榴树是经常会种在四合院里的。
14: 对，
13: 也有一些树是不会种在院落当中的。
14: 对对对，是大家很反感的。
13: 嗯，比如说，
14: 啊，主要是跟这谐音有关系，比如桑树。
13: 嗯，
14: 这个大家比较别扭，是吧？
13: 没听说谁家种一棵桑树。
14: 哎，这个别扭。
13: 嗯，
14: 还一个别扭的就是梨树。
13: 啊，分离，
14: 哎，对，
13: 嗯，
14: 人间啊最悲苦的事儿只有两件，
13: 嗯，
14: 一个是死别，一个是生离。
13: 哦，
14: 这死别不就是桑吗？
13: 嗯，
14: 生离就是梨树吗？
13: 所以说桑树和梨树没人种在院里。
14: 对对，他把这两件人生的就说是哀愁事，
13: 嗯，
14: 他都给你占全了。
13: 是，
14: 对，你要种一棵梨树，种棵桑树，您就倒霉到家了。
13: 啊，还有说这个院里种几棵树，是不是也有讲啊？
14: 这个呢，一般的来说呢，
13: 嗯，
14: 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是喜欢偶数，
13: 嗯，
14: 啊，
13: 嗯，一般可能种一棵的也有，
14: 哎，对，也有，
13: 哦，
14: 啊，
13: 看您这多大地儿了，是吧？
14: 是是是，
13: 嗯，
14: 这个这也有一个笑话，
13: 嗯，
14: 这古人呢，就是他在这个院子里啊，就是种了一棵树，
13: 嗯，
14: 完别人的街坊就跟他说这不好啊，说你这院子呀，你看是一个四方框，
13: 嗯，
14: 里面种棵树，树就是木，
13: 对呀，
14: 这是什么字啊？
13: 这不困在里头了吗？
14: 哎，困在里头了
13: 啊！
14: 男人说：“我得种啊！说我要不种树，我院子里就我一人，那什么求啊？
13: 那就更不好了。
14: 对对对，
13: 看您怎么讲哈。
14: 是，
13: 总之，如果在院落当中有一两棵您喜欢的这种果树点缀的话，这个小院会显得生机勃勃。
14: 是是是，
13: 嗯。那说到这个石榴哈，算是现在应时当令的水果，
14: 没错
13: 啊，嗯。秋天本来就是瓜果飘香，
14: 对。
13: 那我觉得石榴也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14: 是
13: 啊，关于石榴背后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文化典故？挑石榴有哪些窍门？怎么样鉴别这个石榴的皮是薄是厚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5: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天啊，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石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石榴的这些背后的文化故事哈。
5: 对，
4: 其实很多朋友还想到一个词儿，提到石榴，会想到古代女子哈，她们这个说拜倒在石榴裙下。

0: 啊，怎么就是石榴裙呢？
1: 这个呢，一个是颜色，就是一个呢是形状。
0: 嗯，
1: 就这石榴花啊，就是有一个是它有皱褶，你注意没有？
0: 嗯，
1: 哎，这像那个有皱褶的这个裙子啊，
0: 嗯、
1: 裙摆。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榴花的边缘啊，特别像裙裾的下摆。
0: 嗯，
1: 还有一个红颜色。又是女子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0: 嗯，一种颜色上的象征哈。
1: 对，中国红嘛。
0: 哦，中国红哈、
1: 嗯，
0: 而且它是有点发朱红的那种红。
1: 对。
0: 哦，说到这石榴花哈，
1: 嗯、
0: 很多朋友知道这个钟馗啊、镇宅的哈，捉鬼的，可是这么魁梧、这么严肃、这么刚性的这么一个形象，他、的这个鬓上哈、插着一朵石榴花，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呢，有一个说法呢。就这种火红的石榴啊，就代表着这种性格是热情奔放
0: 哦，就是一个标志物，
1: 哎，一个标志，
0: 就是说、这个神他是这个性格
1: 的、哎，对对对，对就是他是很火爆的，
0: 很火爆的这么一个性格哈、
1: 嗯嗯嗯。
0: 哦，其实说完了这些石榴的文化典故哈、
1: 嗯，
0: 咱们要说说这个好吃的石榴了。那说到石榴这个词儿，很多朋友会问，这个石榴和石有什么关系呀、它是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呢？
1: 它呢不是，引进石榴的这个人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啊，
0: 嗯、
1: 这就是汉代的张骞啊。他呢跟这些什么胡萝卜呀、葡萄啊等等啊、苜蓿啊，
0: 嗯，
1: 都是他引种的啊。这是呢，他呢是在伊朗附近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安石国
0: 哦，
1: 古代的一个国家、
0: 嗯，
1: 就是今天已经不存了啊。这个呢，就是水果的名字本身叫榴啊，因为出自安石，
0: 嗯，
1: 所以呢就称之为安石榴，
0: 嗯，
1: 到后来呢，就是咱们逐渐的简称，就把安字给去掉了，
0: 哦，就变成石榴了，
1: 哎，石榴，
0: 嗯、然后后来又轻声就变成石榴了，
1: 啊，对，
0: 它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哈。但是如今在中国的种植范围还是非常广的，
1: 对，非常广的，大江南北。
0: 那哪儿的石榴最有名呢？
1: 这个呢，一个呢就是最早引种地啊，就是陕西西安。
0: 嗯，
1: 西安呢离西安很近，有一个地方叫临潼，这是兵马俑的那个所在地哈、这个临潼的石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呢，这个西安的那个市花啊，
0: 石榴花，
1: 哎，就石榴。
0: 哦，
1: 啊、
0: 可能最早。引种到中国的时候是来到西安了，
1: 啊、对，来到西安了，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包括山西也产，华北，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华南，包括市面上见的很多很多的特别大的那种大石榴，
0: 嗯、
1: 都是产自云南，
0: 云南也产石榴，
1: 对，云南的石榴其实非常非常有名的。
0: 哦，其实这个市面上的石榴品种还是挺多的，
1: 非常多。
0: 你看个头，你看颜色，
1: 对，
0: 也会觉得它们不是一个产地的，
1: 对对，非常丰富。
0: 嗯，有的就稍微大一点哈、
1: 嗯，
0: 然后那种比较光泽，表面上
1: 是，嗯、
0: 那种光泽是天然形成的，还是后来打蜡了？
1: 天然形成的。
0: 哦，
1: 嗯、
0: 就像那种蜡质的光泽。
1: 对对对，因为这石榴啊，就是它不需要打蜡，
0: 嗯
1: 啊，因为它石榴啊，它本身它就有那种啊，就是。皮革的那种光泽，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它不是规则的圆，
0: 对
1: 啊，你要打蜡吧，它水果它要滚动，
0: 嗯，
1: 它那石榴嘴就开花的地方，它容易给碰坏，
0: 对，而且打蜡是不是有一些水果是经常打蜡，比如说橙子，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石榴它本身这个皮就比较厚，而且又是不规则的圆形，
1: 嗯，
0: 所以它不会打蜡，
1: 对对对，
0: 嗯，
1: 没有任何必要吧，就是
0: 那。其实石榴哈，我们都想找那种饱满的，
1: 嗯，
0: 甜的，
1: 嗯，
0: 但是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鉴别它，因为这皮完全把它包裹了，
1: 嗯，
0: 你也不知道它皮薄皮厚，
1: 嗯、
0: 就想问问，李老师挑选这个石榴有什么小窍门吗？
1: 就是一般来说啊，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
0: 嗯、
1: 就这白的石榴，就是比这个红的石榴它要甜。
0: 哦，因为我们看有的石榴是那种。发黄白色的哈、
1: 嗯，对，黄白色的，
0: 有的是上面有红晕
1: 的，
0: 甚至是
1: 通
0: 体
1: 红的，
0: 都比较红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越是这种通体红的，
0: 嗯，
1: 往往是带酸口。
0: 为什么呢？这个红不是来自于光照吗？光照会形成甜度，
1: 它是跟品种有关系。
0: 哦，就是说通红那个往往是酸口的。
1: 对，那白的它怎么晒，它也达不到那个、
0: 嗯、
1: 那种通红。
0: 哦，跟品种有关，
1: 品种有关系。嗯，
0: 黄白色的往往会比较甜。
1: 对。
0: 哦、
1: 啊，那种通红的，就是有纯甜的，有酸口的。
0: 嗯，
1: 但那种白的， 基本上不存在酸口的。
0: 哦，那还有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买这个石榴性价比更高，我们希望它皮儿薄，籽儿多，饱满多汁哈。
1: 对，
0: 那我怎么看这个它皮薄厚啊？
1: 这还得说一句，就是一般的来说，就这酸的往往皮厚，就是甜的往往皮薄。
0: 哦，
1: 就是这个是人工啊，就是不断驯化的结果，就是往往呢，就是这个酸石榴，就是厚皮的这个，它就是从驯化来说，就是它没有这个白的那么驯化的，就是更加的彻底，就是更是品种啊选的更纯，就是从这个甜度上来说，所以呢就是那个就皮就厚，所以呢我们挑这个皮薄的，一般来说甜度呢就相对的来说比较好。
0: 哦，
1: 怎么挑呢？
0: 对呀，
1: 它那个皮薄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它这石榴呢我们能看到啊是起伏的，这籽儿上是能看得出来啊，是往外鼓，
0: 对，
1: 它在撑着这皮，
0: 非
1: 常非常容易。
0: 而且这个饱满的石榴，你发现它有的时候接近于方的
1: 啊，
0: 它是起棱的，
1: 对对对，
0: 虽然它的皮比较硬比较厚，但你仍然能感觉里面那个籽儿对它的那种顶那种挤哈，
1: 是，
0: 要是皮厚的，你发现它的表面就比较光。
1: 很
0: 比较平，
1: 对，看不到下面的籽儿是怎么分布的。
0: 哦，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哈。其实看多了见多了，你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1: 是，
0: 那我们说这个石榴是现在应时当令的水果哈，那我也想问问李老师，石榴的性味是什么样的呀？它是有什么食疗作用啊？
1: 它的是性味就是一个是甜，稍微的带点酸有的啊。当然就是说是带点酸的那个，就是它的维 C 含量啊。是非常高的，就是远远的要高于苹果啊，是大约是苹果的两倍，就稍微带一点酸的啊，而且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就是生津止渴的作用，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石榴的皮啊，因为呢，就是它这个苦涩，实际上它有一点这个轻微的毒性，它有这个杀人体内寄生虫的作用。
0: 哦，其实说到这个石榴的这个苦和涩哈，因为现在大街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小摊儿、小贩哈，他们那个榨石榴汁鲜榨的，也是一个噱头，你看到这个皮呀、籽儿啊，他都给你榨进去了，觉得它非常纯，卖呢15块钱、20块钱一瓶儿。我也买过也喝过，我感觉到那种涩那种略苦的时候，我就想啊，这都是抗氧化剂啊，这里面含单宁啊。但是李老师会买吗？您会有什么顾虑吗？
1: 我主要是担心啊，因为他自己用的那种整齐划一的那塑料瓶啊，是不是就是达到一个就是食品级的一个卫生标准。
0: 对，因为没有人去衡量和检测这个东西。
1: 对对对，说你看这瓶子新的和它非常干净，和它里面的是否有这个细菌啊超标，这是两个概念。
0: 你肉眼是无法判断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如果李老师也想喝石榴汁，那您怎么办呢？
1: 那就是带个家伙事儿。
0: 把家里的小坤儿什么的拿过去哈。您给我来15块钱的。这也是一种方法。
1: 也是一种方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个石榴出多少汁儿，那都是了然于胸的事儿。
0: 对，因为他天天在那儿压、
1: 对，
0: 天天在那儿榨，是吧？也可以自己带个家伙事儿去买哈。
1: 对。
0: 其实如果咱们买到了特别喜欢的大石榴，拿回家之后有的听众朋友就会直接用刀咔，一劈两半儿，但是我觉得这么切好像有点浪费，因为有的石榴籽儿就被您给破坏了，是吧？
1: 对，这个呢损失特别大，随着而且你切的过程之中啊，顺着这刀缝还流出好多石榴水了。
0: 对，那你说怎么办呢？
1: 这个呢就是有两种方法，就是一种方法呀、咱们就说这石榴吧，上下。相当于地球的南极北极似的，中间赤道啊，就最中间赤道的这个线这个位置啊，然后用一个小刀你削进去，你就应该就能看到这皮多厚。
0: 对，
1: 比如这个石榴皮有那么2毫米啊，你刀就吃进去2毫米，尽量的不伤石榴籽儿，转这么一圈，然后啊易如反掌，一掰就开。
0: 哦，
1: 根本就不费力，一个小孩都能掰开的刀，就水果刀，或者是什么刀比较好啊？就是咱们那种推挖式的那种裁纸刀，
0: 裁纸刀，
1: 那个好，那个呢，你能够最小就露出一个小尖儿来，
0: 你可以控制它的深度，
1: 可以控制深度，然后先刀尖捅进去，你划一下，立刻你能看到皮 多薄多厚了。
0: 哦，
1: 这个时候你掌握好了，纸划破皮，然后呢皮还要彻底的划断，
0: 嗯，
1: 然后还要不伤里面的石榴籽儿，
0: 嗯
1: 啊，你能掌握这个，对着转一圈，对准喽，
0: 嗯
1: 啊，别转一圈以后找不着刚才那刀口了，
0: 差一寸多呢，
1: 哎，然后基本上就是吹灰之力吧，咱不说不费吹灰之力啊，
0: 哦，
1: 吹灰之力
0: 就可以把它
1: 一分为二。
0: 哦，因为这个石榴完全成熟之后，它甚至会自己裂开。
1: 对，对，
0: 所以说，它这个表面皮的张力，其实你划完了之后没有多大。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就是在石榴的任何一头啊，就是长果柄的那一头，
0: 嗯，
1: 啊，比如我们用刀给它切一下，啊，薄薄的切一下，看到里面的石榴籽儿就行了。
0: 对。
1: 啊，这个时候。然后还是用小刀，
0: 嗯，
1: 是
0: 纵着的，
1: 哎，纵着的，啊，均等的，
0: 嗯，
1: 切断这个石榴皮，画四条线，
0: 哦，就跟切橙子似的，
1: 哎，对，
0: 其实像地球的这个经线，嗯，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四条线切完了以后，一掰两半，那两半，然后再一掰四半，
0: 哦，确实是，其实你这么吃石榴，你发现会变得。经济实惠很多哈，你会节约很多这个枝叶，
1: 非常容易。
0: 而且这样的石榴，您掰下来每一颗每一粒都晶莹剔透，
1: 对，
0: 就像玛瑙一样漂亮。
1: 嗯，是是是，
0: 嗯，
1: 而且呢，您招待朋友啊，放在盘子里面非常漂亮，
0: 嗯，卖相也好，
1: 是
0: 吧？
1: 嗯，
0: 给您一种赏心悦目，同时又甜美多汁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石榴是这个季节应时当令的水果哈。希望您在品尝石榴的时候，
1: 嗯，
0: 可以想起李奇功老师给您讲到的关于石榴的故事、石榴的文化。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来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总统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4: 好，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

0: 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

0: 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器官，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分成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真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朱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 旅游餐饮

0: 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1: 近年来，一些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0: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0: 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双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联播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3: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2: 继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5: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 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国北郭村。古韵村落文脉泰国前几期的系列节目，我们一直在泰国的东部山区穿行，从白燕村的史前遗址到上安村的千年书香，再到范家庄的深山古堡。今天我们要走出群山，来到泰国的平川地带。从泰国城区出发，不过15分钟车程便抵达了水秀镇的北郭村，一座承载着600余年历史却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平川古村落。北郭村位于泰国与清徐交界处，西临泰徐一级公路，南接龙城高速出口，紧邻108国道，交通十分便利。全村现有农户1060户，耕地面积4700余亩。历史上这里既是商道必经之地，也是文化交融之所。村民的来历颇为朴素，北郭村与南郭村原本是一个村，名叫郭村。村中有一条东西方向的水渠穿村而过，后来村子逐渐分为南北两半，渠北面的叫北郭，渠南面的叫南郭。一条水渠将一个村庄分成了两个，也各自走出了不同的命运轨迹。2019年6月，北郭村被正式列入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北郭村的建筑遗存类型丰富，时代跨度大，尤以宗教建筑与民居大院为代表，构成了解晋中地区乡土社会、信仰变迁和家族历史的重要窗口。而在这众多遗存之中，最值得提及的便是村西北角的法安寺。法安寺坐北朝南，呈二进院落带禅院的格局。据清乾隆、光绪及民国版《太古县志》记载，这座寺庙创建于元至大二年，也就是公元1309年。此后历经明嘉靖27年、清康熙年间以及民国8年的多次重修，形成了如今元、明、清、民国4个时期建筑风格并存的独特面貌。走进法安寺，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过殿。这是一座面阔3间、进深6船、单檐歇山顶的明代建筑，檐下的斗拱尤为精彩，五彩重昂，拱半清晰，拱端斜砍，是典型的明代建筑特征。然而仔细观察梁架结构，又会发现局部保留着元代手法，梁间使用的驼峰垫墩，山面施用的磨脚梁，都是元代建筑的典型做法。一座过殿主体构架是明

制，局部手法却存原风。这种官制做法与地方技艺的融合，恰恰是明初建筑过渡时期的珍贵例证。过殿的屋顶同样耐人寻味，脊室为灰陶所制，中间是聚宝盆，两侧是以宝镜纹样。这些脊兽原本是琉璃制，清代修缮时才改为灰陶。屋面心间点缀着孔雀蓝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檐口琉璃剪边精美别致。从琉璃到灰陶，从圆到青，这座屋顶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建筑变迁史。二进院的正殿则是清代建筑，面阔五间，单檐映山顶，斗拱三彩丹昂，昂头做卷云纹，两山西头雕刻着精美的人物和花卉图案，虽历经风雨，依然可辨其雕工之精腻。外檐的彩画保存较好，以青绿为主色调，辅以金线勾勒，总面积约30平方米，是清代中期彩画的典型样本。寺内保存着一口明成化六年铸造的铁钟，钟身铸有金纹和纹饰，虽然表面已经锈迹斑斑，但整体完好。此外还有清代碑刻和民国八年的重修题记，清晰记载了这座古寺的历史变迁。器物与建筑彼此印证，从元代创建到民国重修，每个时期都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学者这样评价法恩寺，它就像一部立体的建筑史教科书，不仅见证了建筑风格的变换，还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变迁。在太谷县域内，像法恩寺这样跨度时代长、保存完整的佛寺建筑较为稀有，是研究晋中地区佛寺建筑发展史的珍贵实物例证。2016年，法恩寺被列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启动了全面修缮工作。北郭村的信仰世界远不止一座法恩寺，在法恩寺以东约200米处，坐落着三义殿，供奉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三义殿的建筑结构为清代，但带有明代遗风，彩绘则是后期修缮时所绘。庙宇门口的古碑刻极为丰富，极具当地研究价值。其中一块民国时期的山东碑尤为珍贵，碑上刻有大量商号名称，从中可以看到北郭志姓家族百年前多在山东泗水一带经商，在那里开设有大量的商铺。据说山东是桃园三结义故事的发生地，三义文化正是山东商人所极为奉行的。北郭志姓家族将这种文化从山东经商之地带回故乡，建庙供奉，正如山西商人崇拜关公一样，奉行的是忠义二字。法恩寺的西侧还有一座龙王庙，自古以来村民们就在这里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王庙虽然建于民国时期，但建筑规格很高，门楼条角上附着孔雀蓝琉璃瓦，斗拱周围是以大青金彩绘，砖雕纹样细腻少见。一座村庄同样供奉着佛祖、龙王与刘关张，佛教的慈悲、民间信仰的朴素愿景、儒家伦理的忠义精神在这里和谐共存。这种多元信仰并置的生态，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农村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包容。北郭村是志姓大村，村中古碑刻上的捐赠名单一长排都是志姓。志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也留下了深深的文脉印记。村中青年路上曾并排坐落着三处坐北朝南的古宅院，是志家祖上传下的产业，已有200多年历史。相传志家列祖父早年走西口，一路闯到东北奉天，在关东经营豆腐坊及零星杂货生意，后开启商铺经营粮。

游，嘉靖日益殷实，到高祖父智望宾这一代，继承家业后经营有方，又发扬晋商讲道德、守诚信的传统，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智家祖宅的建筑极为讲究，正院和西院均为两进院落，里院主人居住，外院留给长工。正房是五开间的高梯瓦房，后墙高七米有余，东西厢房均为五开间，里院方砖铺地，大门外正是窑洞式门，西院是高阶门。最引人注目的是门梁上悬挂的匾额，上书行笃敬三个字，教导后人行为忠实，克己慎行。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是孔子对弟子子张的教诲，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漠之邦行矣。意思是说话忠诚守信，行为敦厚恭敬，即便到了偏远之地也能行得通。一块匾额悬挂在深山平川之间的一座民居门梁上，却连接着2500年前的圣贤教诲，这正是文脉的力量。它不在高堂之上，而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北郭村的文脉不仅在古寺古庙、古宅古匾之中，更在当代的传承与新生之中。如今北郭村已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乡村，村里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绿化率达到了40%，村里建起了综合性文化活动广场，配置了灯光篮球场、乒乓球台等设施，还成立了锣鼓队和文化演出队伍。在产业发展上，北郭村规划了占地700余亩的工业园区，划分为机械制造产业园和生物化工项目区。听众朋友，北郭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元代法恩寺的木鼓晨钟，到三义殿里从山东带回的忠义信仰，从智家老宅行笃敬的门匾，到如今成为充满活力的现代乡村，北郭村所承载的是平川古村落最深厚的底蕴。在多元信仰中安顿心灵，在敦厚家风中安身立命，在代代传承中延续文脉。他不在深山，却自有其沉静，他身处平川，却从未随波逐流。一座北郭村600余年光阴，法恩寺的钟声或许已经远去，但行笃敬的教诲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回响。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北汪乡白城村，太古形意拳的发源地核心村汪化寺所在地，在那里我们将一同感受武林豪气与禅意悠远交织的独特文脉。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千年前苏轼举杯问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天你多大年纪。
3: 而今月光依旧如水，流淌过山河故人，连接着每一颗渴望团圆的心。
5: 就在这花好月圆月，两心相爱心相悦。
3: 月光洒满山河，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
6: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
3: 愿月光所至皆是团圆，心之所向皆得长久。
7: 我爱你有，
3: 无论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我们便从未真正分离。
7: 月亮代表我的心，
3: 让我们跟随经典旋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对话。
8: 你就是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各地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奖励结婚等举措，多地宣布结婚发钱奖励结婚。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怎么着，这是结婚要发钱了？这不眼看着中秋国庆假期就到了啊，估计啊，这举办婚礼的人可能也会多起来。说到结婚呢，你看这就有话题了。那根据相关报道说，近年来啊，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那一些地方呢和企业也是陆续推出了奖励结婚这些措施。就像刚才这个先导片所播放的一样啊，各位你没听错。以前呢咱们说结婚啊，那好像都是爸妈的活。哎呀，逢年呢过节呀，七大姑八大姨啊，都这是围一圈啊就开始问呐，有对象了没呀，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现在好了，催婚这个事儿已经上升到了企业级和城市级了。先说说啊，湖北这金牌公司，人家给52对新人办了一场中式集体婚礼，父母啊全都被接过来了，费用全包，还每人奖励了10000块大红包。这什么概念？这是公司帮你把婚礼办了，还要倒贴点钱给你。上面这个是企业啊，还有地方，比如说福建省明溪县就出台了新规，对在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块钱的结婚奖励。哎，山西吕梁、广州白云区、杭州宁波义乌这些地方都拿出了各自的举措，也都是给新人呢、发钱呢、发消费券啊。那为什么这么多地方和企业开始发钱催婚呢？因为数据啊摆在这儿呢。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比去年同期又少了26.4万对。这是什么概念呢？各位，就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对情侣啊在领证这一步选择了再想想。哎，所以啊，从卫健委到15的规划啊，都在提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说白了啊，以前呢是催你生，现在发现哎，得从源头抓起，先催你结呀。不过呢，也有人疑惑说，你这发钱真的能催婚成功吗？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各位，这事儿呢可能得分两头看，是不是？如果你本来就想结婚，这笔钱呢那就是个意外之喜啊，也是祝福，是锦上添花。但如果一个人呢，他还暂时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他现在还没找着对象呢，是不是？那怎么谈婚论嫁嘛，是不是？那这笔钱只能说呀，对他来讲是个鞭策吧，啊，鼓励他赶紧把这个人生大事啊提上日程。哎，就算是最后没有鼓励成功吧，你也不能说这个政策不行，对不对？咱们不能因为发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否定了发钱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对这个新闻话题呢，网上啊也有一些人呢挺阴阳怪气的，说真想结婚的不缺这几个钱，真不想结婚的也不缺这几个钱。哎呀，发钱催婚是个挺好的开端，但是呢各位不要对他太苛责，因为他不可能是万能解药，也不可能100%解决问题。谁不知道很多人没结婚的真实顾虑不是缺这几千块钱，而是算不过来婚姻背后的经济账。这个道理啊大家都知道，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道理就说这钱那就别发了，发了好像也白发。再说了，一些企业发钱表面上是鼓励结婚，实际上是在做员工关怀。你想想，一个员工结了婚安了家，心不就定了吗？心定了干活不就踏实了吗？这是双赢啊。地方发钱表面上是 鼓励婚育，实际上呢也是在激活甜蜜经济啊。婚纱摄影、蜜月旅拍、酒店餐饮、交通住宿，这整整一条产业链，那可都是真金白银的消费啊。所以呢，奖励结婚、发红包，与其说呀这是催婚，不如说这是投资于人吧。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讲，这发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就能改变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吗？不能。但你要知道，婚育观念的改变从来不是靠一两个政策啪这一落地好像一切万事大吉，它是靠一个又一个友好的细节慢慢积累出来的。今天企业帮你办婚礼，明天地方给你发消费券，后天单位给你托育服务，当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每一个环节都变得更友好了，年轻人的顾虑就会少一点。你不说别的吧，各位，以前你说在我们这代人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哪有什么 那会儿年假的什么带薪休年假的事儿，谁敢提啊？谁好意思休啊？对不对？还别说什么育儿假，还婚假什么，哎呀，是有，好像有写在那儿呢，白纸黑字写着呢，可是现实生活当中那会儿离我们很远很远，你都不好意思去请，你请这个你都不知道同事们会怎么看你，对不对？所以那会儿你看他的社会氛围，对于哎呀，那会儿反正结婚也不用催，是吧？但你看现在呢就不一样了，现在你看频道里的小伙伴谁要是请育儿假什么婚假，马上秒批，不可能耽误他一分钟。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在扯社会的后腿，你是在给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出难题。所以这是不一样了，此一时彼一时了。你看让年轻人的顾虑少一点，让他们的负担轻一点，信心不就会多一点吗？这就好比啊，你不可能靠一顿饭啊吃饱一辈子，但每一顿饭哎就都让我们好好的活着了。婚育支持体系不就是这么个一顿饭一顿饭的一顿又一顿的政策饭的组合吗？所以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发钱催婚值得点赞，应该叫好，那总比啥也不做要强吧。这正是各地催婚放大招，企业地方掏腰包，奖励结婚该鼓励，缘分还得自己找。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争议。
3: 说到争议啊，首先说一个话题啊，最近呢水滴筹平台服务费从 6% 上调到了 8%， 引发争议了。服务费调价平台给出的理由很规范，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服务，平台在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资金安全方面不断加大投入，运营成本逐步增加。那么问题出在了哪儿呢？费率合规不等于公众买账。事实上引发争议的不是上调服务费率，而是水滴筹的公益面孔和商业内核之间始终存在一种难以弥合的错位。换句话来说吧，真正触动公众情绪、透支社会心

NPC 这两年啊特别火，这个词儿呢是非玩家角色的缩写，在很多景区呢由真人演员扮演特定的人设角色，在景区内呢跟游客呀对话互动，演绎剧情。这个呢我不用过多介绍，其实大家呢基本上很多人啊可能都有过体验和体会。不过呢如果景区要是花几千万请 NPC， 这争议可就不小了。最近呢山西一个景区发布的短视频将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向了新高度。他们说打算拿出3000万邀请各路高人去扮演 NPC。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啊立即引发争议。有人就调侃马上辞职去山西演李白。也有人质疑说这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噱头而已。景区工作人员后来向媒体证实3000万元预算确有其事，计划招聘100位啊 NPC 啊。分3个档次，覆盖从素人到成名人士的各类人选，明星或者头部 NPC 啊，可洽谈千万年薪。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么高的年薪呐、啊，怎么看这个事儿？各位，一个人啊，不可能因为景区有什么 NPC 就千里迢迢去这个景区游玩吧？哎，各位，你会这么选吗？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说说你的看法，你会不会因为某个 NPC 在某个景区你就一定要到那儿去打个卡？来听听你的看法。我们总觉得吧，你设置 NPC 是挺好的事儿，但是你玩这么大就有点过了，凡事适可而止啊，不能本末倒置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买家电免费安装啊，太好了，真的是免费吗？不一定，这里边啊有争议。根据报道啊，说是从空调、热水器到油烟机，免费安装是不少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是实际操作当中呢，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举个例子啊，商家口中的免费安装，说白了，只免基础人工费用。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一旦涉及排烟管啊、脚阀啊、燃气管啊等等这些辅材，收费项目那可就多了。有消费者反映说，一台3000块钱的燃气热水器安装耗材竟要花费500多，你总不能装一半说算了，我不装了，这不可能吧？这种先承诺后加价的套路，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一种变相的价格欺诈呀。家电消费可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所谓的免费安装不应该成为套路消费者的遮羞布啊。这都啥时候了，这市场上你诚心诚意细致的做好服务，说实话那竞争都是白热化的，你还玩套路，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下面这个事儿啊也很有争议，大家给评评理啊。说最近呢，广东汕头啊一名男子注意到了井盖沉降超标啊，为提醒路人，自发给70多处井盖画上了白圈，被当地城管约谈了。这城管局后来还表示了，说原打算报警处理，但是呢念在他的出发点是挺好的，于是呢我们就责令他清除。有律师就分析说，井盖属于市政公用设施，未经主管部门许可使用白漆喷涂标记，属于擅自涂污市政设施，也属于市容类行政违法行为，所以呢让他清理掉啊也是于法有据。这男子呢不知道是干啥的啊，他也是挺有耐心，给70多个井盖画了白圈。你说这不是让有些人感觉很难堪吗？好在啊，汕头城管后来呢主动对沉降的井盖完成了整改修复，也算是一个圆满的解决吧。不过呀，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这70多个白圈圈，这事儿会不会有人管，或者说管起来效率会不会这么高啊？说到底啊，这反映的还是有些人做事不积极不主动，非要人画个圈点一下他才能动，这是不是病？这病得治啊。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这井盖问题还真是个常见问题啊，5公里的路面500个井盖哦。网友赵先生最近爆料说，广东潮州北山路井盖问题影响出行体验。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说呢，没有关注到这个网络投诉信息。北山路的工程已经

能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引起热议之后，当地又发布通报说将抓紧排查整改。哎，我就想问两个问题啊，这么高密度的井盖为什么要在设计阶段不好好考虑考虑呢？设计阶段就没有充分统筹优化布局，而且即便是已经竣工，也不意味着就完全没有优化的空间吧。比如说把井盖的这个高度尽量跟路面你把它调平整了，你工程画上句号了，不等于工作画上句号了。多一些主动考量，少一些没法改了，少点这种粗暴，这才是精细化管理该有的姿态呀。老百姓的出行体感呢，才应该是工程的重要评分标准。来看看另一条新闻，很多旅客反映了说，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因为大面积铺设地毯，行李箱啊拖拽特别困难，推行十分费力。大家能够想象得到那个感受吗？那行李箱拖行的时候，那这地上那地毯呢，哎呀，那简直是，哎呀，摩擦起火了都。这遇到赶时间的时候呢，真是着急呀，那都推不动啊。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10月，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啊投入运行，共计约8万平方米的地毯用量，创下了国内机场的记录。那针对旅客反馈的问题，白云机场呢也曾专门通报说，增设了手推车存放点，方便旅客呀以推行替代拖拽。另一方面呢，全新地毯随着日常使用，材质呢会慢慢变得紧实平整，那推行的顺畅度啊以后会有改善。哦，这意思就是帮他磨合磨合。公共基建呢，美感呢确实是加分项，但是好用那才是硬道理。城市交通枢纽是流动的空间，设计啊要贴合普通人赶路的真实场景。你规划建设的时候，能不能多一点沉浸式体验，少一点哎拍脑袋就决定。一拍脑袋决定了，一拍胸脯拿下了，一拍屁股走人了，一拍大腿，哎呀，后悔了。在体育场外拿冰淇淋砸头，在大学校园里跪地模仿牛的姿势，长期在公共场所里穿着怪异的服装，最近呢，因为各种猎奇表演引发广泛争议的知名网红，终于被处置了。网信辽宁发布通报指出，说这名网红啊长期在体育场和商业区等人员密集的地方进行低俗和庸俗表演，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网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他的多个账号予以关闭处置。这就对了，各位，这个网红的相关表演，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啊。总之呢，确实有点毁三观。你说，他是在那表演，正常表演吧，也行，但是他这个正常表演他就有点越界了，让人看着吧，怎么说，他就是不舒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终于被大家给发现了，是不是？这名网红的名字我也不替他瞒着了，就是沈城韩炫雅。我不知道您刷没刷到过啊，镜头里边啊看似好像是博人一笑，实则呢他玩的那都是什么扭曲价值观的表演，尤其容易误导青少年。平台流量算法呀还一度给这类出格的内容进行推流，让越怪异越吸粉，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流量不是原罪，但逐臭式的流量、审丑式的流量必须要叫停。你说那亚洲首富，你能不能好好琢磨琢磨，你们这平台竟干些这事儿？你说你这首富当的踏实吗？最近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发文爆料说，学校工作人员呢私自取用食材，清洗池混用啊，洗菜池也用来泡蚊帐，那什么洗头啊、刷鞋呀、炒菜锅呀，直接就是全都混在一起了。哎呀，那里边还是什么清洗拖把呀，全都在这一个地方。早在6月30号，就是这家幼儿园啊，多名幼儿吃完午餐之后出现集体呕吐。事发之后啊，家长多次追问，2个半月没有收到园方正式说明，当地发布通报，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相应处理，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哎呀，何必这么费事呢？就这幼儿园直接给他关闭，
啊，这该让多少家长心疼自己的孩子又放心不下呀。守护幼儿的餐桌不能总是寄望于内部吹哨人，监管这个篱笆呀得扎得紧呐、啊，不能让食品安全防线流于纸面呐、啊。你说那一个池子啥都洗啊，洗头刷鞋洗拖把还洗碗，这种做餐饮的人良心都是黑的呀。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珍宝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的呢是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啊咱们说了，传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获得兰亭集序的真迹，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继续为您讲述。李世民得到了兰亭，还有这么一种传说，说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啊得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僧人呢有三样宝贝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个是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二一个呢是铜制神龟，三一个呀是铁制如意。唐太宗知道之后啊，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序。僧人失去兰亭序之后就说第一宝贝没有喽，其余的宝贝还有什么值得可收藏的呢？于是用这如意基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啊不能行走。这一种说法啊可能是第一种说法的误传，无论如何吧，这两种说法都承认是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那么后来唐太宗去世了，这兰亭序流落到何方了呢？唐太宗李世民将兰亭序这件宝贝视若掌上明珠，爱不释手，朝夕不离。李世民命令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大家吧，勾摹数本副本，赏赐给了皇太子以及诸位王子和近臣。李世民病重去世之前呀，还对兰亭序是恋恋不舍，再三叮嘱在床前服侍的太子李治，要他千万呀要把这件墨宝跟自己一起供葬，即所谓生则同榻，死则同穴。李治当然是不负父皇的临终心愿，将这件稀世珍宝可就放进了李世民的棺材。李世民死于公元649年，他生前呀就已经营造好了陵寝昭陵。他归葬昭陵地宫石门封死之日，就是这兰亭序永别世间之时。谁想啊，在大约300年以后，因节度使温韬盗掘关中18帝王陵，这兰亭序啊再一次进入了世人的视线，并且将兰亭序真迹之谜彰显得更加玄乎。新五代史杂传温韬传记载，后梁王开平二年公元908年，上面写着叫韬在镇7年，唐朱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山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相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西藏前世图书，中王笔记，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为乾陵风雨不可发。就是说李世民的昭陵修筑的坚固啊，这温韬呢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了地宫，看里边的建筑啊内部设施啊特别漂亮，简直就跟长安的这宫城皇宫一样。墓室正中啊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 石床上面放石函，石函里边藏铁匣，铁匣里边都是什么呀？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候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跟墨迹如新啊，这些稀世珍宝全让温韬给取出来了。以此记载呢，这《兰亭序》真迹经过了劫灵贼温韬之手，他又复见天日了。温韬死了以后啊，这些价值连城的盗品落入了其外甥郑玄素之手。郑玄素啊，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家有古书千卷，其中就有温韬从昭陵当中盗来的王羲之朱名家的书法作品。后世认为《兰亭序》呢也在其中，但奇怪的是啊，温韬当年盗品登记当中啊却无此书。那《兰亭序》上哪儿了呢？温韬啊虽然位居节度使，实际上呢就是一大军痞，文化粗人。据说他盗出了王羲之、钟繇等人的墨宝之后，看上的呢，哎，竟然是包藏装帧书籍的华丽的绸缎外皮儿，认为这更值钱，就把这绸缎撕下来了，把书当废纸啊扔一边了。那这《兰亭序》是不是让温韬给撕了呢？或者温韬盗墓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细清理，真迹仍然藏于昭陵墓室或者更为隐秘之处？答案呢，谁也没法确定。另外，宋代蔡挺认为啊，兰亭序啊陪葬的时候啊被李世民的姐妹用假的给换了，真迹呢留在人间，然此后兰亭序真迹啊也就叫杳如黄鹤呀，其下落如何呀更是谜中之谜。也有人认为兰亭序真迹所以未见天日，是被也很爱好书法的李治暗中给留下来了，调包了，把假的复制品随葬昭陵，真迹呢则为李治跟同样爱好书法的皇后武则天共同占有。到后来李治去世了，武则天死了以后，就把这兰亭序啊带进了乾陵墓室。唐代皇陵有18座，据说被温韬盗了17座，唯独挖的乾陵的时候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的人相信啊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总之吧，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真相如何呢？恐怕呀，等到日后条件成熟挖掘乾陵、昭陵的时候，才能大白于天下了。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传说越王勾践。

0: 燕战败之后啊，为了使吴王相信他胸无大志，不再企图复仇，哎，便在这会稽山下种植兰花。此事有诗为证，叫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香天下传。数百年之后，一个叫王羲之的人到了兰亭，有感于心，挥毫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兰亭序，也为历史留下了太多的传奇。一般认为兰亭序啊是书圣王羲之手书，但历来呢都有人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自唐时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柳公权开始，到清初的著名学者阮元，历代书家对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都存有一些质疑。到了现代，兰亭序真迹之谜不仅没有得到破解，争论最后啊竟然有人提出来了，说要挖唐太宗的昭陵，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而在1965年啊，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更是轰动了一时啊。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郭沫若文中的王兴之啊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这谢坤呢是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的，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他据此推断啊，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并且经多方证实，认为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记，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勇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啊，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得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此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的关注。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者说呀，说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当中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世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还有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啊，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且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高二世的文章写完了，由于他的名气地位那远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呢不敢发表。高二世无奈，只好把该文啊寄给了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张世钊先生，希望得到张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最好啊能送呈毛主席审阅。张世钊接到了信，在7月16日致书毛主席，并且附上了高的文章。毛主席接信之后，很快在7月18日提笔函复张世钊和致函郭沫若，表示支持征名，于是高二世的文章得以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同年第七期的《文物》呢，则刊发了高二世的文章影印的手稿。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松墓中啊，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呢，南京及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座同时期墓碑上边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啊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得继续下去。只不过呀，在书法界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然持传统观点罢了。不管兰亭序是真是伪，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作为中国第一行书的地位那是不会改变的。 它在书法史上的价值也不会有丝毫的减损，它永远是书法的翘楚，文学里边的奇葩。而今呢，千年逝去，兰亭的美景和那些宴游的人都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唯有这么一篇书法史上的千古绝唱啊，仍然留给后人长久的思索。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给您说完了，不过啊，关于兰亭集序的传说仍然在传颂着。自唐以来啊，关于兰亭序的种种猜测是屡见不鲜。王家的传家宝几十年之后为何落入了辩才和尚手中？堂堂一国之君为何要派御史祭撰兰亭序？他是安睡于唐太宗的陵寝，还是已经被盗出了？他是否是王羲之手书？就这些围绕着兰亭序的层层迷雾，不仅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和价值，反而更增添了他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啊种类很多，或为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的比如定武兰亭，相传啊是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勾摹本，称神龙本兰亭，因为他的摹本上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啊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千丝映带，是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千丝，浮影袅挪，多而不绝其挑，其笔法、默契、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王羲之原作风貌。神龙本公认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兰亭序纸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 24.5 厘米，宽 69.6 厘米。此本啊曾入宋高宗御府，原初啊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向元变，乾隆复入御府。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前行时，很有可能会遇到风霜雨雪，但正是这种既朴素又艰辛的真实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力量。穿过漫漫长夜，黑暗在阳光中破碎消散，你会看到梨花在枝芽之间洒满春色。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感到疲惫了，那不如回到故乡，歇歇脚，静静心，然后背起行囊再上路。每一次的整装出发，都是为了更高的顶峰。

在现代生活当中，我们接收到太多太多，也要处理太多太多琐碎的事情，所以面对史无前例的信息洪流，我们难免会变得更加傲慢，觉得生活无非是这样，无非是那样。所以你看，电视剧越来越离谱，有更多的离奇故事，心可能也会难免包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爱具体的人，不要抽象，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生活不需要离奇，生活需要投入，爱情也一样，爱情不需要伟大，爱情需要彼此相信。万物温柔可爱，我们也可以变得更柔软一些，去哭泣，去接受和付出爱。

说起金玟岐，你的眼中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2015年，金玟岐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完美世界》，她从幕后到台前经历了10年的时间，那些幕后的经历、参加节目的心得、散落在角落的 demo 被她一点点拾起打磨，融入到第一张专辑当中，而她也终于可以在大家面前完整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观察和对世界的思考。很多人了解金玟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虽然我们会把这首歌跟同名的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首歌的灵感是金玟岐看过了陈思诚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这样的一首暖场歌，是不是足够让你有一种小周末的获得感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这是我们节目固定的一个特别小动作单元，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刚才的这样一支歌来自 Wolf Alice 带来的 Hit the Sky， 冲向天空，狼女乐队，其实就是一支用来释放掉情绪的音乐。可是我们只有坐下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才能好好的感受得到音乐想要跟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权衡对错，对吧？有的时候总是在接受一个又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挑战，往往这个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很汹涌的。所以呢，你要明白，偶尔的脆弱，偶尔的不坚定，偶尔的失控，也是我们活着很真实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焦虑，真的，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你，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下去，坚定地认可自己，那一切都会有转机。包括就像企鹅一样，它是鸟吗？连它都不想飞了。听听看这首歌怎么说。

这是来自歌手彭博打雷的企鹅不想飞。生活当中好像我们看到的鸟儿都是很希望高远的一个天空的，可是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歌给我们换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温柔的一个视角，就站在企鹅的立场来说出他们心底很真实的一个想法。那个翅膀生来不是为了飞翔的，不代表这就是一种遗憾呐。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外界去推着追赶不属于自己的目标，那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你，嘿，你要向上，嘿，你要奔赴，你要到更远的地方，你要努力，好像你不能够起飞就是代表你不够优秀。可是却很少有人问一问，你是不是本身就更喜欢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喜欢像企鹅一样一个海水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安于当下的那个生活的节奏呢？企鹅到底是什么动物？是鸟类吗？是鸟类，它不是哺乳动物哈，它会生蛋，对吧？我记得印象当中去到过世界各地的那些个动物园，都会看到过很多的企鹅，对。他们都是在一个专门为他们设置的一个环境当中，帝企鹅、王企鹅，我印象里还有巴布亚企鹅，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企鹅生活在热带，就生活在赤道附近，甚至还会跨过赤道跑到北半球，所以企鹅不都是生活在南极的。这种企鹅叫加岛环企鹅，也叫科隆企鹅，好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是吧，来自墨菲定律，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我想这首歌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能够被看见的一份爱恋，而就是安静的在时光当中不被当事人知道的那个漫长的心意。我想从歌声里我们也能体会得出来生活里的这样一种感情，没有什么告白，可能也没有什么牵手，甚至很少正式的碰面，只是有无数个惦记，会留心对方的一些近况，会在心里反复的去回想曾经相处过的那个片段。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爱意真的挺美好的，就是你爱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求回报呢，一定要求等同的那种匹配呢？我想真正的爱可能不会要求有任何的回报，也不会去奢求一个结果，而只是单纯的让这份爱人的心慢慢的被这样的一种情感所滋养着。你知道这样的一种美好会让人有很多安静又柔软的时刻，所以珍惜这样的心动，也愿意让这样的一份心动好好的滋养那些来去如飞的日子，让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人。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听看，当一个人活成了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的歌来自歪歪超和有只芥子带来的《当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我觉得四季豆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生动哈，讲的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经历过一些伤害的朋友，慢慢在他的身体建立起了一层很坚硬的外壳，比如说对于外界的一些很善意的安慰啊，包括劝解呀，都会下意识地保持距离，看起来就是那种油盐不进的人，很难被打动的人。但其实你能看到这个生命的本身，它在坚硬的下面只是为了有一个保护自己的那个铠甲罢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我以为，哎，我认为，我一直觉得那种自我的设想里面，听听看音乐中的这种设想怎么说。我以为

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这种自我设想里。刚才是郭靖用音乐的方式为你来讲述以为两个人一起熬过的那些艰难之后就可以走到最后，可是故事的结局往往和我们预想的会完全不太一样。有时候事情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顺利的铺排开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相信在昨天你是我的 DJ 那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各位听到过了那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书写，把你的故事写下来。

法语歌就是这种自带松弛的叙事感哈。这是来自卡拉布鲁尼带来的《事过方知》。是的，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看懂整件事情，而我们总是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当我们身处事件当中的时候，总是被各种情绪裹挟着，看不清很多，而到了风浪平息、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才读懂所有的那些细节。人生很多的选择，跟离别、跟相遇，可能都是这样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故事。

今天早晨我的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她非常非常的郁闷，就是啊，说自己的先生让那么忙碌的她还要陪着婆婆去打针，就这么一件小事。你看我们作为第三方观点来看，就是你有时间就去啊，没有时间就让他去，是不是？他好简单。可是你看身处那个迷局当中的人总是会带有很多的评判跟偏见，就让自己一整天的心情都变得很不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音乐故事会，也欢迎大家说出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林润奇的一首歌，还是会靠近。理智明明清楚，靠近这个人大概会再一次的陷入难过，可是心底本能的那个冲动也相信会驱使自己进一步的去走向对方。我想这种拉扯感，生活里很难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出来的这种拉扯感，就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有的时候选择无关乎对错，而只是遵从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哪怕你知道前路依然是坎坷的，可依然会愿意给彼此一次机会。珍惜心动哈。好啦，那真正动人的可能不只是情谊，也有旅途的风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加国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策划起来呢？很多时候不要自己我以为，哎，拉上全家人在一起，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小孩也有小孩的观点，大人有大人的想法，彼此找到一个平衡，找到我们共同所认可的那个标准就好了。感谢收听，我想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心路，也都有一个故事，也希望可以激发你好好的讲出属于你的故事。有请孙悦 Andy 吴大雷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曾经以为岁月悠长，漫漫无期，可以由着性子挥洒时光，等到发现偶尔几根白发，才知道光阴易逝，青春难在。曾经温情的目光不离左右，温柔的叮咛也常在耳畔，而很多人却视若无睹，变得漠然，终究让爱成为了往事。悔恨呐，是换不回他转身的背影的，所以啊，不要想太多，珍惜当下身边的人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每天我们穿过万家灯火的城市夜晚，回到放松栖息的另一处地方，却无暇驻足停留，错过了天上的繁星。生活的压力令我们疲惫力尽，美仿佛变得遥不可及，所以写写吧，用心底的柔软去发现这个世界无处不在的美丽。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就把所有缺点补了一个圆圆满满。在之后，我本善良的旗号男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就把所有缺点补了一个圆圆满满。在之后，我本善良的旗号男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0: 1995年开始，萧煌奇和朋友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全方位的乐团，这是由两名全盲、两名弱视、一名明眼人组成的乐团。萧煌奇担任全方位乐团团长、主唱、萨克斯风手，他带着这个乐团走遍了全台湾的盲童学校和监狱，用歌声为这些阳光最吝啬的角落送去了温暖和明媚的希望。
1: 可

有些人说羡慕梁朝伟，高兴了就自己买张票飞去伦敦喂鸽子，而你自己呢，朝九晚五打卡上班，你为不随性而郁闷。我想说的是，梁朝伟的随性远不止于此，他没事还跟团到北海道去滑个雪呢，回来时候呢顺便听海看星星，而你还有我可能周末都还要加班。其实很多人都只看到了梁朝伟的随性，但不知道他拍戏可能拍到吐血，一句台词呢拍27遍几乎崩溃，拼搏时不随性，生活才能随性啊。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深陷失恋无法自拔的男男女女，总喜欢探究同一个问题：什么是爱情的秘诀？我要如何留住他？爱情哪有那么多秘诀？唯一的秘诀就是懂得和付出。因为懂得才能欣赏，因为欣赏才会守护。在二维爱情世界里，只有真正互相懂。

懂得的两个人才会把对方的缺点也看作美好，一切的一切都会是刚刚好。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lin 黄丽玲，她独特的嗓音也是为她赢得了天生歌姬的称号。她的歌声有一种醇厚温暖的特质，和另外一位华语歌手张惠妹有几分神似，这使得她在诠释歌曲的时候情感丝丝入扣，浓而不腻，就像是一个最知心提及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用歌声在你耳边低语安慰。

孙楠音色特别，基于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咽音并不是很难学，但是声音发干发硬，缺乏变化，所以我们多见的高音歌手更多的使用了另一种技巧，关闭技巧。比如在《我是歌手》里边，林志炫、韩磊、曹格、韩红、李健、郑淳元、萧煌奇、谭维维、张靓颖等等。实际上从唱法上来说，孙楠的唱法是比较落后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当时在比赛中一直名次不行的原因之一。

希望大家都明白，如果你有麻烦了，请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好朋友，千万不要觉得怕对他造成困扰而不去找他。在我的认知里，好朋友就是用来相互麻烦和相互帮助的，何况我喜欢做我好朋友的靠山。所以我的好朋友们，无论发生好的还是坏的事情，只要有麻烦都可以尽管来找我。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孟庭苇在整个90年代，他的唱片数字销量让他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座的五位华语歌手。

0: 每天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有人在乎你就会有人轻视你，有人赞美你就会有人批评你。是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你也做不到让所有人对你都满意，但是你可以做到慢慢试着不在乎他人的眼光和一些指指点点，很多事情也本着随他们去吧这样的心态，如此你人生的快乐就会随之加倍。
1: 你会

有些爱意真的是需要见一面才能解决得了，除此之外毫无其他办法可言。而从约好什么时候见面那刻起，心情就会变得好起来，就连那段需要等待的时间里也会不自觉地感到幸福。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0: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0: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致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是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

0: 推动高频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马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等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生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 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规矩。

0: 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奔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信卿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卿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 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行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4: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处价格总体平稳。
14: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4: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4: 今天是出家节， 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5: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6: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全民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7: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8: 我是吉林大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9: 我叫董坤月。
20: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9: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酒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中秋国庆假期重工作。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闭幕，唐登杰出席。
1: 全省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召开，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2: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6场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1: 山西新闻中秋特别策划，又到月圆中秋时。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冯源。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月报道，9月2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0: 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先进二字上下功夫，深化数字赋能，推广节能降碳、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制造业发展新优势。要聚焦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用好开发区、产业链、专业镇、平台抓手，积极融入全国分工合作，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深刻把握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等发展趋势，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提升重点领域电气化水平，不断拓展新制造业市场空间。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指出，中秋国庆两节将至，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极限为底线思维，全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坚决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突出事前预防，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推进煤矿山、煤矿库、危险化学品、燃气、消防、民爆物品、建筑施工、冶金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地质灾害巡查排险和防灾减灾救灾准备，严格管控野外毁源，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科学组织文旅促消费活动，规范文旅市场秩序，强化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安全管理，着力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大期路网运行监测，疏堵保畅，严查重处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要统筹做好经济运行相关工作，扎实抓好煤电油气供应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确保假期市场平稳有序。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严格执行值守制度，强化应急力量配置和物资装备保障，推动各项工作措施直达基层，落到一线，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9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会议，向通过任命的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尤丽霞颁发任命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琴荣、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68人，出席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表决通过了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的决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的关于批准太原市城市更新条例、大同市城市绿化条例、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朔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等。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决定接受王庸军辞去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请求，任命尤丽霞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代理主任。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十五五”开局起步的繁重任务，面对经济持续承压运行的困难挑战，省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有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和指导人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及省委工作要求，抓好本次会议成果的宣传解读，持续推进落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进人大党的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全力完成好各项任务。常务副省长董晓宇、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24号，省政府召开全省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贯彻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省领导董晓宇、景浦秋、常书明参加。会议强调，要锚定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正公开、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信仰法治、尊崇法治、厉行法治，真正把法治内化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行政自觉，要以更实举措服务保障全省转型发展，聚焦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重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依法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安全治理法治化，严厉打击矿山、危化、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生产，扎实推进行行计行行民衔接，严格规范开展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加快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用法治力量强化刚性约束，切实筑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以更优方式为社会公平正义，持续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巩固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成效，抓好矛盾纠纷化解，加快推动信访法治化，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新期待、新要求，要以更强自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强化依法履职，强化依法决策，强化责任落实，强化政府诚信，强化数治建设，抓好九五普法，积极开展第四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切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会前，卢东亮省司法厅调研座谈，通过法治政府信息化系统了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社区矫正等工作开展情况，听取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司法行政部门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上做表率，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和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行政铁军。
1: 山西的记者潘红报道，9月24号，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洪森、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主持座谈会。赵树理是从三晋大地走出来的人民作家，是山药旦派文学的开创者，创作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与会嘉宾表示，要以赵树理为榜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扎根基层、贴近群众、讴歌时代的优秀作品，努力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力量。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赵树理珍贵资料及实物捐赠仪式和纪录片《百年巨匠赵树理》开机仪式。中宣部、作协、山西省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及赵树理亲属参加活动。
0: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4日，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任命尤丽霞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庸军辞去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接受王庸军因年龄原因辞去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尤丽霞代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决定，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尤丽霞代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1: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梁静华为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宪平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宋伟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志旺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薛荣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洪进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陆海峰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刘峰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0: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决定任命董玉华为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吴建鹏为山西省商务厅厅长，周方志为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决定免去张韶华的山西省公安厅厅长职务，王洪进的山西省商务厅厅长职务，冯征的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职务。
1: 中共吕梁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李云峰为市委书记，熊毅志、田安平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宋刚、田红、张子良、严林、郭洪波、吴海荣、王小丽女。中共吕梁市第6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田红为市纪委书记，蔡学林、刘明山、徐亚南为市纪委副书记。
0: 中共临汾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李新春为市委书记，王延峰、王渊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小刚、张进伟、刘葛、乔飞鸿、黄亚平女。中共临汾市第6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韩树彪为市纪委书记，董建福、葛耿树、侯宁为市纪委副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4号，山西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太原、忻州、晋中举办应急使命2026山西省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以演备战筑防线。本次演练聚焦城市地震灾害链特征，模拟太原市阳曲县突发 6.5 级地震，地震波及忻州市、晋中市等地。演练按照实战指挥，实兵投送，实地展开，实际处置，全流程、全要素组织实施。在太原市设主演练场，在忻州市、晋中市设分演练场，设置先期处置与启动响应环节， 指挥决策、三段孤岛突破、生命营救与民生保障、中止响五个环节、50个科目、调动消防救援、地震救援、工程抢险、安全生产、应急通信、医疗救援、航空救援以及解放军、武警、社会应急力量等各方救援力量50多支、1000多人，动用直升机4架、无人机30多架，各类救援车辆和装备器材10000多台套。演练坚持实战导向、问题导向，检验预案机制，锤炼救援队伍，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新格局，促进全省抗大震、抢大险、救大灾应急准备，提升全省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0: 9月24号上午，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第16场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3: 15/5时期是美丽山西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近日，由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编制的美丽山西建设15/5规划正式印发实施。规划从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山西建设样板等8个方面部署了58项任务。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文宝。
4: 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美丽山西建设的主线，也是我们生态环境工作的主攻方向和核心任务。我们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力争在重点的区域、重点的行业以及关键的指标上实现新的突破。
3: 在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15/5时期，我省将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构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贯通一体、协同治理的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打造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刘大山。
5: 坚持一河湖一策推进保护与建设，对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河湖着力源头治理，改善水质，对资源禀赋较好河湖着力加强保护，固本强基；对缺水河湖着力涵养水源，缓解水资源短缺；对具有重要功能的水体着力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现路径。
3: 15/5时期是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省将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绿色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强化面源精细化管控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空气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伟。
6: 坚持环保问，扎实推进美丽蓝天建设，大力推动产业、能源、交通。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8: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秋产销两旺，太谷新饼季老字号月饼借势电商热销全国。区委书记张义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线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谷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
1: 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2: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1: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2: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会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1: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审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5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委、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谷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推动与泰寿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全区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节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体系，加强制度防控，严格收支管理和稽核内控，结合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重点领域治理，聚焦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严查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坚持查改制一体发力，要强化全方位监管，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加强行政监督，推动纪法监督，拓展社会监督，强化组织保障，乡镇城区明确专人分管，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查处，广泛宣传，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正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 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十五五”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

0: 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三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